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啊，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
8: 先生，您办我们这儿的会员卡，充500送500。
6: 好好好，办办办。
8: 先生，咱们这儿健身卡五店通用，3年就只要2000块。
6: 行行行，真划算。
8: 先生，您孩子这个兴趣班充10节课，再给您送10节，您看。
6: 充充充，有便宜不占市。
9: 哎，这理发店怎么改小卖部了？
6: 你看这个健身房便宜的离谱，跑路了吧？
8: 这钱真不能退，这课都送给您了。
10: 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需谨慎。

漫长，月儿挂在高高，把夜点亮。烛火黄，含泪光。

气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跟猫和老鼠似的。
1: 怎么又停了？我都快迟到了。
2: 马上马上啊，乖宝，前面没有交警了，爸爸把头盔摘下来再走，不然发型压坏了可就不帅了。好了好了，走喽。
1: 小心车。
3: 骑乘安全千万条，戴好头盔第一条。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我讲一讲陈桥兵变的八大疑点。第一，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你想想陈桥兵变是怎么发生的？是大年初一突然中间传来个消息，北汉给契丹要入侵，然后宰相范植给王溥仪商量，叫赵匡胤出兵。然后初二复读点检，慕容延昭就出发了。初三赵匡胤就出发了。初四陈桥兵变就发生，他又回来了。到了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出去转了一圈，这个给人的感觉不是打仗，好像是拉练，把部队拉出去练了一下，回来就是皇帝了。初五改的年号，所有的事情办完了。这里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契丹给北汉到底有没有在显德七年正月入侵后周的问题呢？这是个关键，有没有这件事儿？现在我们一查文献，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诡异。我们现在公认的宋史的比较重要可靠的文献，这个记载的有，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文献记载的没有，到底有没有，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先谈这个问题呢，我们这样来谈。这个赵匡胤不是出去拉练了一番回来了吗？那入侵的北汉给契丹的军队怎么办？赵匡胤出去是为了对付人家入侵的军队，结果到那儿睡了一觉，披了个黄袍回来了。那么人家入侵的军队你没有打，那怎么办呢？那些军队，你看文献怎么记载？《宋史》卷一这样记载：镇州郭楚报契丹与北汉军结盾，盾就是逃。镇州的军官报告，契丹给北汉的军队都逃了，没有打他逃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这样记载：镇州言契丹与北汉军结盾去。两个重要的文献，一个《宋史》，一个《长编》，都说这个仗没有打，遁去逃了，遁是逃遁呐。这就怪了，气势汹汹的来了，一仗没有打，任何成果都没有。最后，赵匡胤一披黄袍，他们吓跑了。所以第一个疑问就是，北汉给契丹到底有没有入侵，这是个大问题。但是目前大家的看法呢是两派，一派认为有，一派认为没有。有的人有什么根据呢？有根据啊，《旧五代史》《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这些文献都记载了这次入侵，都记载了。那既然都记载了，我们就要考察一下这几个重要的文献，他们的资料来源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史源，你的史料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先说旧五代史，旧五代史 是什么时候修的了？北宋初年修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下令修的。你说他怎么写？这是第一个材料，《旧五代史》，他的记载不可靠。按照赵匡胤自己的说法来修的这个史不可靠。那么《宋史》给《续资治通鉴长编》依据的是什么呢？依据的是国史。国史是什么时候修的了？国史是北宋的第三代皇帝太宗之子真宗那个时候修的。那么国史又是依据了什么呢？国史依据的是太祖实录，太祖就赵匡胤实录。这个实录呢就很麻烦了，实录又分旧录和新录。你看怎么会有旧录新录呢？因为赵匡胤一朝的这个历史啊，到他弟弟继位以后改了两次，他哥死了，他弟弟继位了，宋太宗继位了，然后把他哥那一朝的历史改了两次，找手下的史官来写，写完以后要送给他，他要审，他还要改，改了两遍，到他儿子又改了一下，叫新录。到他儿子修的时候，那些老人，老的老，死的死，过了几十年了，一个当事人都不在了，那不要怎么写怎么写吗？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可靠吗？很难讲。史源有问题，契丹国志呢？契丹国志南宋编的，但是南宋人编契丹国志是根据旧五代史通鉴、续资治通鉴，是根据这些材料写的，而这些材料本身就不太可靠了。那么根据这些材料编的契丹国志可靠吗？不可靠。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出兵了没有？有人说这个问题有问题。那么辽史是怎么记载的了？汉人写的这个历史不可靠了。辽国辽人写的辽史怎么记载的？辽史可以不忌讳这个事儿。辽史应当说相对来说比较可靠，因为辽史是契丹人写的，他完全不得考虑这个赵匡胤是不是偷人家东西了，他不考虑这个问题啊。辽史的穆宗纪记载，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这段时间，辽国出了一个惊天大案。什么大案呢？王子谋反，先是谋反，然后是被发掘，然后是被平定。

然后是下狱来审查，然后是审查结束以后祭拜天地，祭拜祖宗，要向老天给老祖宗去汇报这个事儿，忙得一塌糊涂。别说他来出兵打后周了，你给他一块地叫他来看看，他都说没时间，忙得一塌糊涂，自己还忙不过来了，人家家里出点事儿，管都没管。辽史根本没有记载出兵后周的事情，所以后人对这个事情有疑问。那么疑问呢，就判断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两种看法。一个说这肯定是边疆谎报军情了，谎报军情了，但是后来一查不对呀，是从哪儿来的紧急军情呢？是郑州、定州。郑州给定州的守将不是赵匡胤一派的人，他们不可能配合赵匡胤，你要发动政变，我就得给你报契丹入侵，然后你领兵出来一拉链回去转一圈，40里地啊，现在从开封到那个陈桥驿只有40里地，那个地方现在还有一个纪念的碑在那儿立着了。那么就这么40里地的来回就80里地，你像这么一个场面，根本就没有往北边走，所以人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谎报军情，因为他的守将跟赵匡胤不是一派的，而且这些守将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这些两个守将表现不好，郑州的守将经常是感念周世宗对他们的恩遇，经常是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先代的皇帝，你肯定给老赵不一心的，是吧？定州的守将呢就更糟糕了，定州守将后来发动企图谋反的事儿，所以您说郑州跟定州谎报军情不太可能，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精密的逻辑思维啊，边疆的守将没有谎报军情，不等于说没有其他人谎报军情了，听明白了吧？两个守将不是老赵家一派的人，他们不会配合赵匡胤的兵变谎报军情，让赵匡胤把军队带出来，但是赵匡胤有办法从其他途径上闹出一份紧急军情来，这叫什么呢？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你必须制造一个困难呐，制造一个出兵的机会，把军队拉出来。你在京城里不行啊，京城调兵权在韩通手里边，侍卫司又跟殿前司两方是基本上势均力敌，你在京城不好办，把军队带出来就好办了。怎么带兵了？必须要有人报，你不报，那我找人报。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契丹给北汉入侵这件事儿是虚造的、虚构的、假的，人家根本没有出兵，赵匡胤制造了困难，然后再迎难而上把事情就解决了，是这么回事儿。那就跟着又产生了再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谎报军情啊？很简单，第一，在京城殿前司给侍卫司兵力相当，他无法发动政变，没有办法，他力量达不到。第二，调军权在韩通手里边，只有外敌入侵，朝廷决定出兵，他才能把军队带出来，一旦军队带出来就归他控制了。所以北汉和契丹的入侵就这么样应运而生了啊！所以赵匡胤也够聪明的啊。第二个疑问是兵力部署，这个兵力部署也有问题，这兵力部署中间有两个问题。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之前头一年，就在显德6年，首先派了一个叫韩令。

坤的人，这个是韩令坤呢，是赵匡胤的发小，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他是侍卫司的，派他先领兵巡边，就是带领军队到河北去了，因为河北对河南影响太大。韩令坤先领兵走了，等到发动政变的时候，又首先派了殿前司的副司令二把手，就是这个慕容彦昭，率领先锋部队到河北的真定去了。这两个人没有参加陈桥兵变，但这两个人控制着整个的河北。这个兵力部署非常有意思。等到后来论功行赏的时候，这两个没有参加政变的人得到的是最大的实惠。陈桥兵变以后，赵匡胤当皇帝了，殿前司的都点检他不当了，让给二把手慕容彦昭当了。侍卫司的那个总指挥原来是李崇进安排给韩令坤的，是他的从小的发小，一个是他铁哥们儿，一个是他的发小。所以你看那个兵力部署中间，他先安排人到河北去把河北控制住，然后等带军出来的时候，带出来的人是他的一派的人，留在京城把守的还是他一派的人，守京城的王审琦、石守信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只有一个韩通不是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兵力部署也有问题。第三个疑点，流言。陈桥兵变之前出现了两股流言，就赵匡胤还没有出兵，京城中间就传出来一个消息，叫什么呢？出师之日册点检为天子。这个我们讲过，满京城都知道，只有宫中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这个谣言从何来了？等他一出兵，军中又有一个人还观天象，这个人说天上有两个太阳掐架，一个太阳把另一个太阳给制服了，而且说此天命也，这是天命。这些东西到底是偶然出现的，还是一种预谋？怎么会出现这么准确的这个流言呢？谁在中间造这个舆论的呢？这是第三个疑问。第四，醉酒问题。整个陈桥兵变的过程大概是分这么几步：第一步，将士商议；第二，将士们汇报给当时的都衙役李处云，这第二步；李处云汇报给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李处云给赵匡义两个人汇报给长书记赵普；最后是赵普一锤定音。等赵普定了音，赵普应当去通知都点检赵匡胤的，赵匡胤醉了，不能管事，醉了啊，醉了。史书的原话叫太祖醉卧出不行。赵匡胤是领兵打仗一辈子的人呐，非常能打人，一个能打仗能征善战的将领，你知道他有多精明。这种会打仗的将领基本上是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睡觉的，他竟然在大战前夜发动政变，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前夜，事变的前夜，军中的骚动他一无所知，流言四起他毫无觉察，他手下的人什么都安排妥当了，他还在那昏昏大睡。这只能说明一点，赵匡胤是无心喝醉酒，有心装醉人，而且醉的境界很高，是该醉就醉，该醒就醒，太完美了，让人感觉怎么样？不可信。第五大疑点，黄袍和善尾昭

书。赵匡胤是第二天早上一醒，等他一醒过来，就发现气氛不对，将士们一拥而上，拿出一件黄袍，稀里哗啦给他穿上了，然后将士们跪下来就喊万岁。这黄袍，当然我们在今天大家不太理解啊，现在你做个黄袍随便穿啊，比如说你在家穿，你到外面穿也没人管你，但是在古代，在帝国制度下，别说黄袍，黄颜色不允许老百姓私藏，皇帝要给你黄马褂，那至高无上的荣耀了，马褂才多大一点面积了，别说你袍子了。所以当年如果别说穿黄袍了，你敢做个藏个黄袍，灭族之罪。赵匡胤竟然在睡着中间突然中间就冒出了个黄袍，大家相信吗？反正我不信，反正我不信。所以后来名人有一个叫乐正的名人写了一首诗，写的特有，只有四句：仓促陈桥事变时，都直不遇恐难辞，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傲得之。当年说黄袍这个东西啊，在仓促之间就出现了黄袍，都知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会相信在中间就那么拉出来就有一件黄袍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只有一个答案，预先准备好了。假如说预先准备好了黄袍，那么你再装醉谁也不相信呐。如果预先准备好黄袍再去装醉，那只能说明这是惊天阴谋啊。这是黄袍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禅位诏书，初次发动政变，然后当天就返回，陈桥驿离开封40里地，大军很快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赵匡胤就集合文武大臣，要举行禅位大典。要举行大典，这个是件大事情啊。结果一直等到下午才把文武百官他凑齐了，凑齐以后突然发现要举行大典呢，没有写好周公帝柴宗训的禅位诏书，没有准备好，没有诏书。恰巧就在这个时候，翰林学士程指陶谷从袖筒里边一掏，掏出来一个诏书，拿起来就念。这个诏书来得太诡异了，如果是黄袍来得蹊跷，诏书就来得诡异。翰林学士程指是个官名，这个官就是专门给皇帝起草诏书的，陶谷写诏书不奇怪，奇怪的是陶谷怎么知道赵匡胤这个时候需要诏书呢？而且需要的是禅位诏书呢？只有两点。第一，有人提前给陶谷说了，陶谷提前把文章写好了。很少有人出口成章，文不加点，这都是鬼话，很难让人相信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陶谷猜到了。陶谷要是猜到了，就是知道要发生政变，知道需要一个禅位诏书，那这个陶谷就太聪明了。这个事儿办得虽然很漂亮，但是也让赵匡胤很难堪。你看赵匡胤头一天出发的时候给文武大臣们还是一样的，现在一夜过去了，他成了皇上了，你叫这后周的文武大臣咋看你赵匡胤？而且这个禅位诏书都准备的这么好，就是赵匡胤没有安排，陶谷要是想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赵匡胤也觉得有一点恶心自己了，太完美了，让人不可相信。所以史书记载太祖甚

佛子，太祖圣光，说赵匡胤对这个为自己精心安排禅位诏书的陶谷非常鄙视，非常鄙视，确实这个人需要鄙视一下，如果不鄙视一下，赵匡胤就给他划不清界限了。但是鄙视归鄙视，官还是要升的啊，毕竟陶谷来的太及时了，正需要禅位诏书了，他怀里掏出来就是一个禅位诏书。这就是第五个大疑点。第六个，这个事变前后赵匡胤的家人反应也是一个大疑点。据司马光的《涑水祭文》记载，赵匡胤大军出发之前，京城里边到处传了一个谣言，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出军之日点检做天子，测点检做天子，这个话传的到处都是，最后传的赵匡胤也知道了。赵匡胤当时有点惊慌，然后就跑回家去给他家里人说，他现在除了宫中，地球人都知道了，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外面人都知道了，我怎么办呢？他给他家里人说这个话，结果半路里杀出来一个燕国公主，后来的燕国公主此人就是赵匡胤的妹妹。赵匡胤的妹妹正在厨房里边做饭擀面条呢，开封人喜欢吃面条，正在那擀面条，听他哥回来这一说，他妹妹面如铁色，这是史书的原话，面如铁色，拿起擀面杖对着赵匡胤就是一顿猛锤，边打边骂。下边就是他妹妹骂的原话：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也？大丈夫，这是大男人，古代把丈夫叫男人，大男人做事你应当自己心里有个数，你怎么能跑到家里用这种事来吓这个家里这些女流之辈呢？所以他妹妹要打，边打边骂。赵匡胤的妹妹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比他哥都镇定，这是一个。再看赵匡胤的母亲，他母亲听说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事以后，有两条文献记载他母亲的反应，一个是东都事略记载的，东都事略是南宋人写的北宋史，这样写：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我这个儿子素来有大志，今天果然呢，啊，今天果然这样的了。所以他母亲对他的陈桥兵变一点不感到惊讶。另外，司马光的《涑水祭文》还有一个记载，跟这个版本有点不同，这样说的：我儿平生奇异，人节言当极贵，何忧也？言笑自若。他母亲听说他黄袍加身的事以后呢，我儿子平生就是很奇特的一个人，人们都说他能够极贵，这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谈笑自若。他老娘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这个事情看作是非常正常事情，一点不感到惊讶。这两条记载引发了名人乐正，我们刚才读过乐正的一首诗，乐正又写了一首诗，这诗写得很漂亮：家母素质而有志，他人缺道必无心，史官兼载非相武，后世哪知废逃学。这前两句说的最好：家母素质而有志，他人缺道必无心，别人都说皇帝没有这个夺

畏之心，但是他娘素来知道他有这个志向。这是第六个疑问，这说明赵匡胤家里的上至他母亲下到他妹妹都事先知道老赵早晚在外面要闹出点动静来啊，都知道，家里人都知道。这就怪了，如果赵匡胤像陈桥兵变那么个记载说的那样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家里他妹妹他娘怎么会表现得如此淡定？这是第六个。第七，韩通被杀，整个陈桥兵变唯一被杀的就是侍卫司的那个副都指挥使韩通，他是周世宗临死前安排的唯一能够调动京城禁军的人，他被杀了。他的调兵非常容易，他得到消息以后立即回去布置，但是没有回到家就被杀了。这就很奇怪了，就奇怪的在于这个韩通怎么那么不幸啊。史书记载是他回家的途中遇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把他撵着他杀，一追到他家，回家门没关上，人家破门而入把他杀了，然后紧跟着把他妻子儿女全杀了。这很奇怪，韩通是个武官，这么不经打吗？就一个人追着他打，一个人杀一个人，在冷兵器时代那是很不容易的。第二，韩通是最有资格调兵的人，为什么他会这么快的被解决掉，而且成为唯一被杀的人？只有一种解释，早有人盯着他了，他这边一动那边紧跟着就追杀他，只有这一种可能。那就是说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那就是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城以后，唯一要关注的人就是韩通，早有人盯着他了，有杀手盯着他了。所以韩通之死是个问题，是个疑问。韩通死了以后，赵匡胤很火，就逮着那个杀韩通的一个将领叫王彦生，逮着他就问呢，我不是说过吗，这次不杀人，你为什么把他杀了？就要处理这个王彦生。后来一想，我说过了这次不杀人，所以也不能杀你。王彦生没有被杀。好，这是第七大疑问。第八大疑点叫风生水起，早有大志。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这个事情，有三个人事先看出来了，有三个人事先看出来了。第一个是右拾遗杨辉之，这个人最早看出来，而且告诉了周世宗柴荣，原话是以为尚有人望，不宜点进兵，说这个人在部队中间人缘特别好，人缘特别好，就说他很有人望，很有号召力，这个人不应当做禁军的最高首领。这个事儿周世宗没当回事儿，这是一个人发现了。第二个人叫郑起，郑起这个人也看出来了，他发现赵匡胤有人望，就人缘特别好，威望特别高，像这样人缘好威望高的人千万不能让他掌军权，特别是不能让他独掌军权。他告诉谁了？他告诉宰相范质了，范质不听啊，范质不听，这是第二个发现的人。第三个发现的人是韩通的儿子，唯一被杀的不是韩通吗？韩通叫韩承衍，韩承衍的儿子叫韩伟，他也发现赵匡胤不简单，告诉他爹，他爹不听。

0: 听，最后他爹死在陈桥病变之中。可见想瞒过天下所有的人不容易。赵匡胤的陈桥病变在史料中间基本上做到是天衣无缝了，但是仍然我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些史料中间仍然发现了八大疑问，还有三个预先就知道就怀疑赵匡胤不应当掌握军权，所以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赵匡胤是总策划、总导演，而且是男一号，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和设计成一个毫不知情的角色呢？再一个，这个赵匡胤他弟弟，这个赵匡义是个不起眼的人呢，既然总导演、总策划都是这个他哥，为什么史书中间现在倒是他表现得很突出的，成了一个事件的重要参与者的呢？这也是读完史书以后人们不能不产生的疑问。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上班族真辛苦，这么早就得赶公交。
3: 叔叔，你上了几个班就说自己辛苦
2: 啊？我就上一个班，公司也不允许兼职。
3: 那你可比不上我。
2: 小朋友，我怎么比不上你啊？
3: 我上的班可多了，有拉丁舞班、街舞班、油画班、国画班、硬笔书法班、钢琴班、古筝班、吉他班、篮球班、足球班、游泳班、击剑班、马术班、自由搏击班、播音主持班、数学班、口算班、作文班、乐高班、计算机编程班、英语班、西班牙语班、右脑开发班。
2: 嚯，孩子，我服了，我服了，跟你一比啊，我甘拜下风，你才是真正的上班族啊。
4: 请把童年还给孩子，别让他们都成为小小上班族。
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微笑。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7: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8: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那首先呢，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河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我们河北省的张家口、中南部、保定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呢是中到大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还有衡水东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最高气温是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2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夜间到16号，中北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那我们苏宁的天气今天是以晴天为主，今天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22度，那么此时此刻的温度是27摄氏度。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0号，沧州热力有限公司发布消息，沧州市2026年至2027年采暖季供暖交费启动，交费时间呢是8月10号至10月31号，收费标准是居民住宅楼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2.5元，非居民用房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4元。那么市民呢可以通过沧州热力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支付宝生活交费板块进行交费，也可以前往沧州银行、浦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通过柜台或者是自助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都可以办理交费。

们继续来关注河北呢，到2026年底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8月12号，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就明确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啊，向县城社区延伸，发挥石家庄、保定、唐山先行示范作用，带动张家口、廊坊、沧州等试点城市提质增效，组织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系列活动，到2026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那河北呢，这些地区也正式进入到了秋季。8月12号，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发布河北入秋进程图。截至8月12号，张家口大部和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区域

内的部分区域已经率先迈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那省内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处于夏季。那继续来关注，在8月10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啊发布消息，结合车流监测研判，对桥西区红旗大街与新石中路，还有红旗大街与新石北路、红旗大街与工农路三处路口优化信号灯配时啊，就整体周期下调5%至7%，红灯等待时长缩减了1%到3%。那也是针对这一个路段啊高峰时段通行的特征，增设了路口全红清空时间，也是保障了行人和非机动车安全过街时间。感觉就是优化信号灯的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8月13号，张家口市总工会发布消息，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市工会会员下载云闪付 APP 或者是张家口银行 APP， 绑定工会会员卡，乘坐主城区32条指定的公交线路，使用绑定的工会会员卡，这个付款码扫码，就可以享受1分钱乘车优惠，每人每天可以享受2次刷卡优惠活动，单月单人优惠上限为60次。

北京时间上午10:25，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8月13日，生态环境部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月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就是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的幅度达到了6.2%，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那同比也是上升了2.4个百分点。8月12日，民政部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呢，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是582.2万人，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3346.2万人，还有城乡特困人员救助共是供养了493.7万人，那可以说是2026年上半年，我们民政部的惠民资金也是进行了精准发放，也是筑牢了民生保障的底线。那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最大程度减少由于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从而呢可以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同时呢，也发布了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还有测试以及质量控制提供了依据。可以说是以标准赋能，进行了产业升级，新国标真的来了。那在体育方面呢，8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消息，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在2014年冬奥会上是获得了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银牌，在2018年冬奥会上是赢得了短道速滑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的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呢，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金牌。那在8月13日，国际黄金价格、白银价格拉升，国内品牌金市客价接近了1340元。具体来看呢，周大福足金饰品报价是每克是1340元，那周生生的足金饰品报价是一千三

236元每克。一个月前呢，金市价格触及了阶段的低点。那7月14号，周大福足金饰品价格报价是1217元每克。那周生生的足金饰品报价是1214元每克。那据此计算呢，金市的客价一个月内上涨超过了100块钱。在8月12号，电影《八仙》啊宣布密钥延期至9月17号23:59。那《八仙》这部电影在7月18号上映之后呢，截止到8月13号下午2点，票房累计票房达到了15.06亿元，成为了本年度国产动画标杆之作。

北京时间上午10:34，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三伏天里的最后一伏末伏。那有句老话常说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这句俗语呢，在咱们河北北方民间呢是代代相传，也是末伏最有仪式感的一种民间民俗讲究了。那很多朋友只听过这句顺口溜啊，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背后的道理。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讲一讲这句俗语的含义。那入伏天气酷热啊，人体大量出汗，消耗的体能比较大，脾胃呢容易虚弱。那头伏吃饺子，这个馅料呢荤素搭配啊，是开胃解馋，给身体补充能量。二伏是最热啊，一碗热汤面，可以发汗啊，祛湿顺应时节。等到了末伏，暑气就慢慢的消暑了，秋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就讲究吃烙饼摊鸡蛋。这个面饼它是养胃易消化，这个鸡蛋呢它有补充蛋白质，一饼一蛋啊可以做到温和滋补，刚好呢帮我们平稳的度过春秋啊这个夏秋交替的一个过渡期。所以说呢，老祖宗的民俗说到底呀，都是顺应天时的养生智慧。那么进入末伏，白昼是慢慢变短，早晚也已经悄悄地带上了一些凉意了，不再是大暑时节昼夜都闷热难耐的一种状态。暑热收尾，清秋将至，那咱们的作息还有饮食啊也该跟着调整了。在这儿呢也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提几点末伏的小提醒。那第一呢，就是民俗吃食呢不用照搬去硬套啊，烙饼鸡蛋可以安排，但是切忌重油重盐。如果说肠胃偏弱的老人孩子，清淡的烹饪是更合适的。第二呢，就是末伏还是有秋老虎的，白天依旧是暴晒闷热，防暑不能松懈，早晚温差拉大啊，早晚出门记得添一件薄外套啊，避免着凉。那第三就是很多人三伏天啊就一直贪凉，冷饮空调不离身。那末伏开始就要逐步的减少生冷饮食，护住咱们的脾胃，哎，为入秋来打好底子。那咱们河北呢是素来重视节气民俗的，就说一伏一顿特色吃食，不只是舌尖上的仪式感，更是老一辈人敬畏时节爱惜身体的一种生活哲学。在这儿呢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啊你们家里有没有安排烙饼摊鸡蛋这道末伏美食呢？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暑假的暑期出游的福利啊是集中上新啊，多地呢也是推出了高铁惠民政策，像这个门票减免、票价直降啊等福利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国庆高铁预约购票的规则也是同步出炉。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讲一讲用高铁车票来解锁暑期游玩的隐藏福利。高铁出游啊就多重的福利上新了，而且呢免费降价解锁也是多地的美景。那首先呢可以来了解一下，你像咱们京张高铁新福利，2026年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啊，它是不限车次，也不限这个出发到达都可以，凭本人的购票凭证可以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那展馆是周二到周日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半开放啊，周一是闭馆的。

那还有很多的旅游城市啊，比如说南京啊，暑假期间呢，游客啊持终点站为南京北或者是泉州站的购票。

会时间到8月31号。包括还有安溪县啊，安溪县是位于福建省的泉州市。那这里呢，既是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陆支点，也是闽南著名侨乡还有台胞的重要祖籍地。那游客呢，可以凭终点站为安溪东站的购票凭证，就可以享受6大景区免首道门票。那持续时间也是持续到8月31号。你像免票的景区清单。就包含了清水岩、凤山景区、石景山景区，还有比如说洪恩洞啊、龙潭古风景区啊，是可以总览美景、畅游茶园。尤其是暑假出游啊，现在也是一个高峰期了，还有学生、老年人、军人、旅客啊，也不要错过以下的这些专属的福利。你像学生购票福利，动车组学生票的计价由公布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是折上折，最低折扣为公布票价4折。像14到28周岁的这个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的话呢，还可以获得10000积分，抵100块钱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呢，是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还有就是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可以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候呢，可以抵150元使用。那还有就是军人购票福利，今年是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建军节专属惠民福利，打造了5V2日特色旅游列车。那5V2日特色旅游列车是以第8891次列车为载体，今年8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每周六常态化开放，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随行家属报名的时候，出示对应的有效证件，像军官证、结婚证、户口本等啊，就可以享受专属的出行优惠，在行程总价的基础上直接立减100元。而且呢，现在部分火车票已经开始预约了，像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国庆假期这个车票呢，现在已经开放预约了。8月2号可以预约9月30号车票，而且呢，12306也是新增了预约购票专区，2种模式可以按需选择。第一呢，就是精准预约，旅客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的到发时间、席座、席别还有票价等。第二呢，就是模糊预约啊，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还有就是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界面呢，也可以开启预约模式。所以说呢，一张高铁票啊，就能够解锁多重的优惠。哎，所以大家呢，趁着有空啊，可以收拾一下行囊，搭乘列车来奔赴夏日的美景。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唐太宗李世民见尉迟恭碰死在紫禁门外，当时惊得魂飞魄散，哭丘坐在地上二目发直，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抱着尉迟恭的尸体放声痛哭：我那老爱卿啊，你怎么这么愚啊，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值得吗？你为罗通死值吗？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就把他饶了吗？老爱卿啊，你可疼死寡人了。李世民真心疼也后悔，我要知道气性这么大，我就饶了罗通，叫他多活几天又能怎么样啊。后悔药没种买去，他后悔他可不说。是啊，你一时的糊涂铸成大错，搭上了一员大将的性命，这很了得。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碰死了，你对得起谁呀？他把这恨呢加在罗通身上，都是你这个小冤家引起的，要不然元帅不能死。好，老爱卿，我替你报仇雪恨，点头官把老王爷尸体搭在法场呢，寡人要亲自监斩罗通，替老元帅报仇。是。现在宫中的太监也全吓傻了，一个个悄悄的不敢言。要拿今天呢，尉迟恭死不了，为什么呢？他刚刚一头碰呢，如果进行抢救，伤口缝合，多输点血，许能缓过来。那个年头不行，医学不发达。另外，李世民抱着这通哭，这通折腾，有气儿也折腾没气儿了。急忙有人过来，把头部包了又包，止住血，搭在了软榻上，用黄绫子给罩上，往外一抬，文武群臣汪啷就乱了。头一个程咬金呢，怎么回事？这谁？尉迟元帅是这么这么死的？哎呀，尉迟恭哎，哎呀，我的老黑哎，你怎么走了？这是有人把尉迟恭的鞭都捡起来，也放在了软榻边上。就在这么功夫，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就到了。他的父亲进京，哥三个不放心呐，怕有个三长两短。到这一看，此时抬出来，哎呀，哥仨都疼昏过去了。怎么回事？没完呢，到底怎么回事？皇上亲自解释，都怪罗通。这哥仨呀，哭得上不来气儿了。皇上说：快给我响炮，杀罗通。到到到，三声追魂炮一块儿响，这边刀斧手手提鬼头刀就要行刑，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万岁，刀下。

音不高，在李世民耳边像打个炸雷一样，停，刀斧手下得一合，再晚一会儿脑袋掉了，这谁呀，怎么敢这个节骨眼儿呢？大家都闪目观瞧，一看打西北方向这儿人群当中走出一人，是个出家道长，头戴道冠，身穿斗青色道服，腰系丝绦，白脸儿，花白胡须，背背宝剑，身后有四员将。李世民一看，哎呀，乐坏，哎呀，老亲家你可回来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公军事徐茂公。您听隋唐演义，您知道这徐茂公在隋唐里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当初贾柳楼46友皆败，秦琼排二，他排三，程咬金是老四。这徐茂公足智多谋，都说他能掐会算，会领兵带队。把你这么说吧，别人不到事他能知道，别人想不到事他能想到。他干嘛去了？前往我已经交代过了，他不是奉命赈灾去了吗？也走了一年了，半月前呢赈灾已经完了，他是到周围巡查民情，今天回到京城。到京城一进城，就听百姓议论纷纷，徐茂公非常着急，但是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一是年龄到了，经验阅历也足了，更主要这个人有本事。就这样来到了午门，一看皇上出来了，一看这情景就知道了。本来是啊，秦怀玉奉了程咬金的命令，派人给徐茂公送信，叫他快点回京，因为走两岔没碰上，要不然呢徐茂公还能多来几天。皇上一看徐茂公像看了救星一样，拉着他赶紧来到朝房，坐那哭诉前情。老爱卿啊，你怎么才回来呀？啊，赈灾以后我到周围几个地方转一转，万岁您怎么的？哎呀，把我急死了，是这么回事情，你看怎么办？这件事情您呢千万别难过，尉迟元帅既然死了，你哭也没用，人死不能复活，也不能都怪您。哎，这个事情，哎，不，也是他寿禄已尽，该着这么死，这是上天注定，万岁您节哀，倘若伤着龙体可要误了大事啊。可是这件事情怎么办？不要紧，要我看呢，速把老元帅的尸体抬回府内，用棺椁成殓，请僧道给他超度亡灵。这件事情罪魁祸首是罗通，没有罗通郡主不能死，是老元帅也不能碰死。这么办，今天晚上你我君臣押解罗通赶奔郡主的灵棚，然后再到大帅灵棚，叫他在灵前请罪以慰亡灵，然后把他杀斩，用他的人头祭奠亡灵，你看怎么样？哎呀，老爱卿，这可太好了，可是此事谁去办呢？哎，微臣办就可以了。哎呀，那一路很辛苦，这怎么能合适呢？哎，为国为民理当如此，不算回事，万岁您请回吧，这件事你就放在老臣身上准能办好。好好，李世民像得了天下大赦一样，可算有人担着，不用我操心了，赶紧领着内侍回后宫休息去了。这边一切事儿都交给徐茂公了，他们俩在这说话，程咬金在那听着，程咬金气坏了，心想徐茂公，哎，你回来不想办法
秀罗通，你跟皇上一个鼻子孔出气，还给他出主意，他肚都气爆了。皇上一走，他一把就把徐茂公拉到一边。哎，我说三哥呀，你是哪边的？哎，尉迟元帅死得这么屈，要不是错杀罗通，他能碰死吗？你怎么这么办呢？徐茂公说，你比我有本事，你为什么不救罗通，不拦住老元帅呢？我没你那面子。嗨，我心里有数，你别着急，这个事儿需要怎么办，然后再那么办。哦，哎，三哥呀，牛鼻子，还是你有两下子，照计行事。哎，程咬金颠颠走了。徐茂公是代替皇上传令啊，哪敢不听啊？告诉尉迟宝林，你领两个兄弟抬着父亲尸体回到府内，跟镇国夫人说，高达灵棚，我会替老元帅报仇的，今夜三更就把凶手的人头送到，为老人家报仇雪恨。这哥仨也不知道凶手是谁，谁的人头，只可听令走了。有人把罗通押入天牢，群臣各自散去。徐茂公回到了府里，镜面更衣已毕，掌灯时分，叫人请来了秦怀玉，你带500名军卒包围成亲王府，听我的命令。又叫程咬金，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一切安排就绪，又请几位老臣陪皇上。有人到天牢里就把罗通提出来，押着罗通直奔成亲王李道宗府。再说李道宗回到了家里，跟热锅蚂蚁一样，他害怕了。为什么呢？事情越闹越大呀。为了罗通，尉迟恭一头碰死，这也没什么。现在徐继徐茂公来了，这个人可足智多谋，谋多智广。他安的什么心呢？要和皇上压着罗通到我女儿的灵前吊祭，是不是他看出什么破绽？心里没底，点手叫过了恶奴，也就是大总管李恒。李恒啊，白天这么回事情，你看咱这事儿能不能漏啊？李恒往这一站，黄眼珠子滴溜溜来回乱转，心想不好，别人都好糊弄，唯独这徐吉徐茂公都说他什么能掐会算，要知道这郡主是我打死的，还不得把我千刀万剐呀。哈哈，36计走为上策，我得跑。想的这说，哎，王家千岁，您呢稍安勿躁，这件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不说谁知道。郡主死了，死无对证，不就是皇上压着罗通来吗？他来能怎么的？您只要铁嘴钢牙不承认，他们也不能把你如何。嗯，也好，可是这些家人没事，我都说好了，每人呢都给钱了，别忘那句话，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只要有钱谁也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您是主人，皇上官再大，他权再大，他一走，这帮家人们听你的吗？也好。李道宗正在害怕，有家人来报万岁驾到，赶紧跑到门外宣灯接彩，把李世民接到了铁瓦迎安殿，行罢君臣大礼。李道宗派人献茶，皇上还想安慰李道宗几句，徐茂公不让。徐茂公说，王家千岁万岁，我们来是参灵吊孝的，我看一切省略，我们到灵棚去。是，程咬金带人呼噜呼噜也进来了，随后奔灵棚。灵棚在哪？就在后边的

花园这儿。他们很快来到了花园，一看高达林棚，老妈丫鬟在里边哭哭啼啼，棺材头前摆着贡品，旁边是烧纸盆，听说皇上到了，一个个赶紧回避，留几个家人和童子伺候在灵前。李世民看见了玉妹的棺材，心里难过了，想我的玉妹啊，别看是个女子，从小念书，五经四书，列女传女儿经，无一不读，琴棋书画样样都行，我那妃子那么多，哪个也不如人家有才。年轻守寡，想不到又这么惨死我的玉妹呀，你死得太冤了。徐茂公说，万岁，请节哀，请坐。什么叫凶手罗通，请罪。好，把他带上来。时间不大，有人把罗通带来了。罗通扑通往棺材前一跪，真哭了。郡主啊，你死的是冤，我罗通给你请罪了。我和郡主从来没见过面，我也不知道郡主你住在什么地方，而是我回朝搬兵路过你家府门，是老王爷把我让到府内，喝了三杯酒我就喝醉了，不知道怎么我伤着郡主。郡主啊，你啊，陛下有灵，给我托个梦，你是怎么死的，以雪我的冤枉啊。罗通在这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可是这阵李世民根本听不明白，在一旁有人害怕，谁？李道宗一想不好，难道说这个事儿要露馅儿？徐阶说：“罗通，你还觉得你冤枉吗？”哎呀，军师，我确实冤，一混就不冤了，退在一旁。有人把罗通带在一旁，派人看守。成亲王，军师，偌大的王府，罗通伤了郡主，难道没有人看见吗？没有。不对，还有凶手啊。那还有第二个凶手啊。我再问你，谁伺候郡主？那是万岁赐给他的四名宫娥。好，把他们带上来。是，有人答应一声，还没等走呢，就听程咬金喊：我都带来了，都带来，快走快走快走。大家回头一看，押进来100多个家奴院工老妈婆子。谁押进来的？是13家小国公。为什么用小孩呢？这里有窍门，因为他们是孩子，未成年人，做好做坏没大罪。更主要，这些小国公跟朝里这帮官员拐弯抹角啊，都有亲戚。另外叫孩子到内宅去抓女眷，没挑，要当兵的就不好说了。这些家奴院工老妈子往这一走，吓得就哆嗦了，快都跪下，那是皇上，这是军师。哎呀，给皇上磕头，给军师磕头。再看徐茂公面沉似水，一伸手，苍狼把宝剑抽出来，啪往桌子上一拍，胆小的趴地起不来了。你们谁是伺候郡主的宫女？紧跟着有人说话啊，我是，过来。哎，过来了四个宫女，往前站，不要害怕。不怕。徐茂公一看，这四个人年纪都在27、28岁，长得都很俊俏。徐茂公说，我今天找你们，就是问你们郡主是怎么死的，死在谁手？郡主死的时候，你们在不在身旁？

0: 要说实话，
1: 胆敢撒谎做假证，要你们项上人头，听着没有？
2: 听着了。
1: 看我这一张纸，你们要签字画押，你们说话可给自己做主，要是做假证，不但杀了你，杀了你们的居家满门。过来。
2: 哎，好。
1: 这些宫女没见过这阵势啊，一看有师爷写好一个单子，看了看是证词，这几个女的都认识字，签上自己名字，摁上手印，往这一放。李道宗吓坏了，心想你们要实话实说可就完了。他故意的给个动静吓唬那四个人。徐茂公看见了，王家千岁，我想查清郡主的冤案，你不高兴？
3: 没有没有，高兴。
1: 万岁，我把这案子审清查明可否？
3: 爱卿你就查吧。
1: 好，你们四个人说，讲实话，郡主死的时候你们谁在身旁？说。其中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过来了，
2: 哎，军师万岁，我要说实话，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我们在府里就待不下了。
1: 李世民点点头，好，你说。
2: 啊，
1: 启禀万岁，我们四个人是五年前从宫里驳倒成亲王府伺候郡主，到这之后郡主心地善良，拿我们像亲姐妹一样，每天都在一起，她在楼上住，我们就在楼下的小房。郡主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到祖先堂那上香，也是纪念她的亡夫。就在出事那天，我们四个陪着郡主烧完香回来，路过我们的住处，郡主说你们回去吧，我自己上楼。就这样郡主挑着灯上了楼，不一会儿就听郡主尖叫一声，说有人。我们吓得赶紧出来往楼上跑，哪知道我们刚出门就看见了老王爷还有大管家已经先行一步上楼了，我们随后就跟上来了。来到楼上，老王爷把门关上了，因为王爷在里边我们就不好进了，可是又不敢走，怕郡主有事，只好站在门前听动静。就听里边郡主喊，老王爷说杀杀人，郡主说不行。后来又听见大管家骂郡主，郡主也骂他了。 哦，骂的是谁？
2: 骂的是大管家叫李恒啊。
1: 后来他们又说了好多事儿，郡主哭了，说什么没听清，接着七等哭通一响，就听老王爷说，李恒奴才你怎么这么做。完李恒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又过了一会儿屋门开了，老王爷哭了，我们进屋一看，郡主躺在血泊中，是用砚台把太阳穴打坏了。
0: 哦，你们几个人说他讲的对不对？
1: 那三个赶紧作证，
2: 是是是，姐姐说的就是这样，我们四个在一起来了。
0: 好，我再问你们，你们王爷和大总管在屋里的时候还有谁在郡主的卧室？
2: 还有李二李三李五李六。
0: 退下，
1: 下回接着说。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穿红衣服的女孩过来了，哎，启禀万岁，我们四个人是五年前从宫里博到成亲王府伺候郡主，到这之后郡主心地善良，拿我们像亲姐妹一样，每天都在一起，她在楼上住，我们就在楼下的小房。郡主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到祖先堂呢上香，也是纪念他的亡夫。就在出事那天，我们四个陪着郡主烧完香回来，路过我们的住处，郡主说你们回去吧，我自己上楼。就这样郡主挑着灯上了楼，不一会儿就听郡主尖叫一声说有人，我们吓得赶紧出来往楼上跑，哪知道我们刚出门就看见了老王爷还有大管家已经先行一步上楼了，我们随后就跟上来了。来到楼上，老王爷把门关上了，因为王爷在里边我们就不好进了，可是又不敢走，怕郡主有事，只好站在门前听动静。就听里边郡主喊，老王爷说杀杀人，郡主说不行。后来又听见大管家骂郡主，郡主也骂他了。哦，骂的是谁？骂的是大管家叫李恒啊。后来他们又说了好多事儿，郡主哭了，说什么没听清，接着七筒哭筒一响，就听老王爷说，李恒，奴才你怎么这么做？我李恒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又过了一会儿，屋门开了，老王爷哭了，我们进屋一看，郡主躺在血泊中，是用砚台把太阳穴打坏了。哦，你们几个人说他讲的对不对？那三个赶紧作证，
1: 是是是，姐姐说的就是这样，我们四个在一起来了。
0: 好，我再问你们，你们王爷和大总管在屋里的时候还有谁在郡主的卧室？
1: 还有我们大总管的四个亲信，
0: 叫什么名字？
1: 是奴虽主姓，我们就知道李二李三李五李六。
0: 嗯，退下。谁是李二李三李五李六？过来。
2: 奴才，我们是。
0: 这四个人赶紧走到切近，匍匐在地。我来问你，郡主死的时候你们在屋里呢？现在我问你，郡主是怎么死的？谁打死的？你们要说实话，胆敢半句虚言，本军师要你项上人头。
2: 军师，我说实话，跟你说实话吧，郡主啊不是罗将军打死的，是我们大管家李恒打死的。
0: 就这句话，李世民的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发黑呀、有这种事？再看李道宗哭求坐在地下起不来了。徐茂公说，你说，
2: 你把事情的原原本本讲一遍，
0: 别怕，他是这么回事情。
2: 据说呀，是罗将军搬兵求救，路过我们府门，被我们大管家请到了屋里，王爷也让他喝了三杯酒，那酒里有蒙汗药，三杯酒他就人事不知，昏迷不醒，然后大管家叫我们抬着他来到后花园太湖池旁等候，单等郡主出去上香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罗将军抬到楼上，放到床榻上，盖上被子，然后就下楼了，在楼下听声。郡主回房之后，发现床上有人，大叫一声，王爷和大管家连我们噔噔噔就上楼了。到楼上之后，郡主就问到底怎么事，老王爷说这是罗通，罗通吃酒带罪，欲行无

里就想杀，郡主说什么也不让。他说听到皇兄说这罗通是干国忠良，不会干出下贱之事，一定是你要陷害他。老王爷就急了，郡主说你再要这样我找皇兄去告状去。就这样那个大管家就急了，大管家说你还懂不懂里外呀？俩人一吵一骂，不知道为什么当郡主说到什么苏美人和大管家如何的时候，这大管家抄起砚台飞过去就把郡主给打死了。当时老王爷还急了，你这个奴才为什么打死我的女儿？大管家说这是为你呀，他这一死好，死人口里无对证，罗通又活不了了，这就是以往真情实话，没有半句虚言，如果撒谎你取我项上人头。这番话说完，再看李世民，哎呀一声气堵咽喉昏过去了。他是得昏过去，这几天愣说这罗通阴间不允杀死翠云呢、啊、为了这个连老元帅都碰死在紫禁门，这可了得。那边罗通啊也昏过去了。有人把皇上围上胳膊盘上腿，连喊带叫。过了很长时间，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上来，哎呀一声啊，看着李道宗啊他都哆嗦了。你说说个什么？那是他皇叔啊。皇叔啊，你可把我坑了。李道宗吓坏了，哎呀万岁，是老臣一时糊涂受人蒙蔽，请你原谅啊。棒棒棒，磕头如鸡千岁一样。随后他把责任都推到了大管家李恒和苏美人身上。等等，我问你，你为什么要陷害罗通？徐茂公说，你说吧。老王爷你可得口对心，天地良心，你讲。哎呀军师啊，他不是我娶那三房小妾苏美人是苏定方的女儿吗？因为罗通扫北杀了苏定方满门，苏美人怀恨在心，多次在耳边吹风非要杀罗通不可，我没有答应。就是那个管家这个李恒啊，他是老苏的人，原名叫苏恒，跟着苏美人嫁回来之后，奴随主姓才改为李恒。他和苏美人狼狈为奸，要陷害罗东，也是老夫年纪已大，一时糊涂做出了错事，请万岁原谅啊。皇上一听啊，气得直跺脚啊，好，把那大管家苏美人给我押来。还没等去呢，就听人喊来了。谁呀？程咬金带着小国公押进两个人来。这阵罗通也苏醒过来，二目发直，气得浑身哆嗦呀，听着呢。押进两个人穿的是家人衣服，成亲王一看呢，不是别人，一个是他的老婆苏美人，另一个是大管家李恒。怎么他俩在一块呢？书中暗表，皇上要过府吊孝，成亲王害怕，跟着李恒一说，李恒一想，我快跑吧，赶紧到上房找了苏美人，咱们两个远走高飞做长久夫妻，要是那阵跑也就跑了。苏美人舍不得呀，在这攒了这么多的金银珠宝，我能扔给这个老头子吗？我带走，东划了西划了，划了一大包，俩换上家人衣服，悄悄就溜出来了。两个人先藏在柴房内，这点院里就乱了。驸马秦怀玉呢，领500兵丁把院子打了包围了，前边乱乱糟糟的。这苏美人吓得直哆嗦，说趁着前边乱咱们俩快跑，就这么从角门就溜出去了，被军兵给截住了。两人怎么挨告也不行，就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哎，程咬金

领着两个小国公到这，军兵说：“老千岁，你看这两个人要走，看放是不放？”“嗯，我瞧瞧。”“哎，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俩谁呀？”“哎，我们俩是夫妻。”“你姓什么？”“我姓张，叫张定。”“这是我老婆，王氏。她是当乳母的，我是当家人的。我们想回家去，回家去。”“这包裹里有什么？”“哎，几件破衣服，是吗？来，打开我看看。”哎，他往怀里一转，早有小国公过去，唰就夺过来了。王庆夺过来，打开一看，呀，这什么琉璃球啊？程咬金认识啊，这一大堆呀、啊，什么珍珠、玛瑙、玉石、猫眼、翡翠，各种簪环首饰，值老钱了。程咬金明白，我攒了一辈子没这么多东西呀。你们小两口挺会过日子，你们是强盗抢的，押走，包好了，把他们押到了花园中。两个人一看，知道不好，想不走不行了。小国公们一推他，你快点走吧，脸跌跌撞撞，扑通跪下了。成亲王李道宗一看，哎呦，这个男的就是李恒，你可把我坑苦喽。捧皮熊一把抓到近前，啪啪一顿嘴巴呀，把苏美人也落到近前，咚咚踢了好几脚。程咬金说：“哎，王家千岁，别把您累着，你看你呀，辛辛苦苦的在外边忙活，人家小两口把家底都攒好了，要回娘家过日子去了，你看这什么话。”把东西往地上扔，成亲王李道宗啊，差点背过气去。这阵儿，一旁的罗通啊，肝胆结扎呀，二目发直，眼睛发呆，欲哭无泪，欲笑无声。徐茂公一看时机到了，万岁呀、啊，这个案子该怎么处理呢？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审清了郡主被杀一案，魏罗通洗清了冤枉。皇上听明白了，杀死郡主翠云的是李恒，主谋是苏美人和李道宗，立刻传旨将苏美人和李恒押到法场枭首示众。程咬金说：“用不着那么费事，你交给我吧。”一转身叫过他的孙子程通：“孩儿，练练胆儿去。”这祖孙二人把这两人拉到了一旁，四只手两把斧子咔嚓咔嚓把他们俩杀了，然后将人头蘸点石灰面，蘸蘸血迹，放在了托盘里，叫皇上宴行。徐茂公说：“将了人头送到尉迟恭王府，为老王爷祭奠亡灵，死尸拉到烂坟营岗子，该处理李道宗了。”皇上为难了，为什么？这李道宗是他的皇叔，受过老皇上李渊的封赏，封他见天不死，见地不亡，没有绑他的绳子，没有绑他的锁，没有杀他刀，杀他剑，他比铁帽子王还厉害呢。可是眼前罗通在人得给出气呀、啊、他把李道宗训斥一番：“遣散你的家将，只留伺候你的几个人，削去官职，闭门思过，福财充公，留下你固定资产和养家糊口的钱财。”李道宗千恩万谢，可那罗通程咬金都没出气呀、啊，就李道宗陷害了罗通，牵连多少人呢？皇上为了以慰英灵，身披重孝，到尉迟恭府亲自参灵吊孝，又赦免了被牵连的人，包括秦英啊、小程通啊，他们大闹午门的事儿，秦怀玉官服原职。当李世民来到尉迟恭府，黑白二位夫人可气坏了，连吵带闹，但人已经死了，没办法。

鼎玉葬以慰英灵。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程咬金说，万岁呀，这几天把你也累坏了，哎，你是不是该歇着了？锁阳城，你的儿子李治被困，我那巴拉干儿子薛礼被围，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恐怕锁阳关也被打开，他们也都完了。李世民明白这是敲的他呢，啊，老爱卿，我很快就发救兵。不用，过完年再说吧。啊，那哪成啊，我大唐兵马被围，我们速派人解救。万岁啊，我回来这么多天，你也不问前敌的事儿，也不派兵，你说你啊，坐在金銮殿上又杀这个又杀那个的，你说你办的事儿，哎呀，老爱卿，寡人已经知错认错了，你就别说了，明天就商议发兵解围的事儿，派二路元帅，好吧。简短接说，次日天交五谷，太宗李世民升座大宝，文武群臣见驾已毕，两相站立。李世民说，众位亲家，现有头路元帅薛礼和殿下李治被困锁阳关，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现在已经被困五个多月，但不知何人能够逃旨挂二路元帅到前敌解围。再看群臣一个个面面相觑，李世民有点着急了。嗯，就在这阵儿，文班中走出一人，哎呀，万岁，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李世民一看，认识，是国丈太师，叫詹坤，心里挺高兴。詹太师，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启禀万岁，老臣有一子，叫詹宏，年方25岁，刚刚学艺回家，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还算过得去。如果万岁应允，可叫他带兵出征。好啊，李世民现在觉得有个人带队就行，既然如此，把詹宏带到金殿，寡人要看看他的武功遵旨。就这样，书要剪断，把詹宏带到八宝金殿。大家一瞧啊，哎呦，还挺威风，身高9尺半，体格健壮，姜黄脸庞，浓眉毛，圆眼睛，高鼻子，大嘴叉。到了金殿，啪啪打趟拳，随后又练趟刀，又练趟剑。大家一看，还说得过去。李世民高兴，詹宏，寡人封你为二路元帅。没等说完呢，旁边急坏一人，程咬金。程咬金一想，詹坤、詹宏，你这不是狡吗？能行吗？啊，我那都有人选了，就是没来，不行，万岁，前慢呢。程咬金，有何本奏？万岁，这二路元帅可不是轻易就封的，你别忘了，现在苏海纠集6国人马，把薛礼都困在锁阳城，选二路元帅必须是文武均比薛礼强才行，要不然他到不了锁阳关，吃了败仗，恐怕江山社稷有危险。这元帅可不是打趟拳、踢趟脚、练趟刀就行的。哦，要你的意思，爱卿，你有人选了？我都没那么说，这个我也不说呀，詹国就行，也不说他不行了。我都没那么说，这个我也不说呀，詹国就行，也不说他不行。有那么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0: 万一要有能人呢？咱不是能人越多越好吗？不如万岁传旨到教军场比武夺二路元帅。
1: 好，
0: 既然如此，派人到。

0: 五散朝。这一说，程咬金又高兴又着急，哎呀不错，我把詹宏拦住了，但是三天日子太近了，我想着元帅给我那爸喇干孙子薛丁山呢、啊，可薛丁山回家看娘到现在没回来，我现派人送信来不及呀、啊，这可怎么办呢？嗨，甭管怎么地，反正啊，今天我把这事给挡住了，完了再说。咱们简短接说，三天之后，李世民为主考官，武主考官程咬金，文考官是徐茂公，文武群臣保驾齐奔城西的教军场。来到教军场一看，呵，这个热闹啊！别看就三天呢、啊，这三天人也来老了。前文说的清楚，王公大臣、文武官员、朝郎驸马、国公后代许下教场，老百姓可不行，下场比武夺二路元帅，可以看热闹。京城啊，都贴上了告示，小雨京都练武之人，凡是遵纪守法者，愿意看可以，要是闹事，一律杀头。所以这些人呢，头下晚就来了，早早就站好的地方。李世民下了逍遥马，往这个演武厅看了看，哦，占地面积太大了，地势宽阔，四周围都插着五色彩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弹压教军场。坐北向南，高搭彩台呀，这彩台两丈四高，芦席罩顶，挂着彩绸，挂着纱灯，上下有梯子，这个台很大。正中间摆着三张桌子，中间的桌子是皇上李世民的，左边是文官徐茂公的，右边是程咬金的。徐茂公说，万岁啊，是不是比武开始？可以。传旨，一个传一个，早有下边传命令的，骑战马围着教场跑了这么一圈了。哎，诸位将军公子听真，圣上旨意下，比武开始了。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6: 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牵引绳带了吗？
8: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6: 自由的瑞帝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6: 电梯停了，瑞帝一惊，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帝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8: 哎呀，
9: 终于

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线一业，链群联动，科技创新赋能县域产业能级跃升；
2: 农行肃宁支行，支持肃宁县域经济发展；
3: 肃宁县图书馆，书香消暑气，阅读伴成长；
2: 第五届勇者巅峰金腰带自由搏击争霸赛在肃宁举办。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线一业，链群联动，科技创新赋能县域产业能级跃升。
4: 县域产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根基，我市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引导企业深耕自主创新，提速智能化改造。一批装备制造精密模具企业持续攻克技术难关，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推动县域产业实现能级跃升。
5: 日前，东光县河北新光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50套智能瓦线技改项目土建施工全部完工，现已进入设备进场安装、系统集中调试阶段。
6: 此次技改聚焦智能化升级，我们企业同步引进20套自动化加工中心及焊接装配智能化设备，能够有效提升高端瓦线设备的生产精度和产能规模。项目投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新增纳税200万元。
5: 纸箱包装机械是东光优势特色产业，产业集聚度高，产业链条完备。为进一步优化产业供给结构，培育共享制造新业态，2025年5月，企业启动实施智能瓦线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占地15亩，规划新建标准化生产车间、原料及成品仓库和专业化研发中心。
7: 这次技改升级重点是对瓦楞纸板生产线、印刷、粘箱等包装机械设备进行改造提升，依靠技术优势增强产品总合竞争力，助推区域包装机械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5: 不止装备制造领域实现突破，精密模具产业同样借创新技改蓄力突围。走进渤海新区黄骅市精工塑料模具有限公司新厂区，智能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凭借设备升级与技术积累，模具加工精度和产品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目前，企业承接的滴滴出行驱动器外壳模具及配套产品已顺利完成检测，正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8: 经过了我们2个多月的然后这个试模调试啊，终于是然后研发成功这个产品呢，然后就说也得到了滴滴公司的一个认可，滴滴公司呢又给了我们同款的10多种的类似的然后产品给到我们啊，现在我们已经全面的已经在量产。
5: 据了解，这家企业10年前就引入广东成熟技术团队，搭建专门的模具研发加工车间，把南方先进制造工艺精细管控标准落地北方生产一线，实现南方工艺本土制造。以往需要远赴南方加工的精密塑件，如今可以在本地完成全流程生产，既压缩生产周期，也牢牢守住产品加工精度。县域特色产业是地方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特色产业集群升级进位3年行动，大力推进质改数转共享制造赋能行动，持续推动县域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提档升级。目前，全市25个产业集群纳入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4个集群跻身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53家。2026年，全市特色产业集群总营收突破7000亿元，逐步形成一线一业、链群联动、创新赋能的县域产业发展新格局，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农行肃宁支行围绕我县经济发展重点工作，聚焦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积极支持肃宁县域经济发展。
9: 产业兴旺是县域发展的底气，金融助力是产业前行的底气。农行肃宁支行持续投放信贷资源，精准对接肃宁特色产业，

0: 打通企业农户融资难点，让金融红利落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实处。华思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肃宁县毛皮行业龙头，完整搭建起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企业稳步扩张的背后，离不开农行肃宁支行多年不间断的金融扶持。
1: 毛皮行业积极性强，资金需求量大，我们农行主动上门，快速响应，及时保障了公司原材料收购和项目建设资金的一个需求，同时还将服务延伸到了商户和农户，打通了上下游融资的一个堵点。华思愿与农行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毛皮产业的升级。
0: 粮食收购是保障县域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每到秋收收购季，大量收粮资金周转难，一直是当地粮贸大户的烦心事。农行肃宁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下沉到村里走访摸排，及时掌握资金需求，针对性的提供信贷产品，足额发放贷款，有效解决收粮资金紧张的难题，让粮食购销户们能放开手脚收购粮食，稳住本地粮食购销基本盘。
2: 所谓粮食收购户，每年收粮食需要大量资金，资金短缺一直是难题。肃宁农行主动下沉走访，了解资金需求，给我们提供信贷支持。
0: 除普惠金融精准直达各类涉农涉企经营主体之外，农行肃宁支行还向上级行申请肃宁县特色产业信贷产品，创新推出市场贷，主要针对针织、皮毛、渔具、电商等特色产业集群制定一产业一方案，同时针对县域特色产业提供个人专项贷款支持，先后推出针织贷、皮毛贷、韭菜贷、圆茄贷等特色贷款方案，手续简便，审批高效，全力支持各类商户、种植户发展。今年前七个月累计投放产业行业贷款885户，金额7.2亿元。
3: 服务肃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农行的责任所在，更是职责所系。下一步，农行肃宁支行将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以更优的产品对接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响应需求，以更大的力度服务大局。在服务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战略的征程中，我们坚持与肃宁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扛起金融担当，贡献农行力量。
0: 暑期以来，肃宁县图书馆书香浓郁，吸引了大批居民和学生前来读书学习，充实自我，尽享夏日阅读的独特乐趣。
4: 暑假时间比较充裕，图书馆环境安静，温度适宜，书籍种类也特别多，不管是完成暑假作业、查阅学习资料，还是阅读课外读物，拓展知识面，都特别方便。
0: 肃宁县持续推进图书馆升级改造，针对群众阅读学习需求，不断优化场馆服务，通过扩充自习座位、增设少儿阅览区域等一系列惠民举措，持续完善场馆功能，优化阅读环境，全力打造便捷优质的公共便民文化空间。肃宁县图书馆还将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完善设施配套，丰富图书资源，创新服务内容，持续擦亮全民阅读文化品牌，以浓郁书香滋养群众生活，涵养城市文明。
5: 暑假期间，我们增设了自习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亲子阅读、公益科普等活动，适配各年龄段青少年需求，同时及时补充绘本、科普读物、文学名著等热门书籍，丰富馆藏，让孩子们乐享书香，学有所获。
0: 8月12号到13号，第五届勇者巅峰金腰带自由搏击争霸赛在肃宁华思购物商场举办，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代表队、4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赛。本次赛事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肃宁县道运体育承办。比赛按选手年龄和体重分设7个组别。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眼神坚定，动作干净利落，出拳迅速，攻防兼备，

0: 展示了扎实的搏击基础和临场应变能力。本次比赛不仅为广大搏击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更将自由搏击的竞技热情带到了肃宁群众身边，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为全民健身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2: 当你低头，你看不见自己的脚尖。当你常常无精打采，还哈欠连篇，别再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站着不动，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从现在起，一起来挥汗如雨。放弃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我要遇见更好的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轻言放弃。目标在前方，胜利在脚下。为不凡突破极限，我要青春活力，我要不一样的自己。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假期上云行，防火知识要掌握。假期进山西雅，打卡绝美风景，快乐值直接拉满。在森林、山区等自然环境中游玩时，一个不小心，小火苗就能变成大灾难。森林防火是每个人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确保自身安全，森林防火小手册，让我们一起来做守护绿水青山的小卫士。一，不携带火种进山，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易燃物品进入林区，也不在林区吸烟。二，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野炊烧烤、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看管好未成年人，家长们记得提前上好防火安全课，教育未成年人不要玩火，并在家长监护下活动。四，遵守景区防火制度，在景区游玩时遵守景区的防火制度和管理规定，不在景区内乱丢烟蒂、火柴等等可能引发火灾的物品。防火口诀：森林防火要记牢，火源管控是关键，火种进山不可要，林区吸烟危害大，野外用火要取消，未成年人要管好，遇到火险莫慌张，火警电话记心间，森林火警电话12119。每熄灭一个火种，都是对万亩青山的温柔守护。
2: 各位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4: 不加塞，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0: 听完了他的介绍，胡雪岩问：薛先生，那么你现在预备怎么样呢？他那意思啊，是问他如何能够把应运的草米尽快地运到上海交对足额。王有龄摊开了双手：我有什么办法，只有尽力去催呗。难呐，薛先生。胡雪岩摇着头说：说起来，你们做官的哪晓得人家的苦楚啊。这么说吧，一改海运，曹丁都没饭吃了，所以老实说一句，曹邦巴不得此事不成啊。
1: 好、哦、薛岩兄，此话怎讲？
0: 你们想想啊，你们想的倒是不错，从运河运米到上海，你着急是不是？
1: 是啊。
0: 可是你急他不急呀、啊，慢慢的拖你过限期，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了。
1: 啊！王有龄急得腾的一下站起来了。我，薛英雄，照你这么一说，是非过期不可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薛英雄，你别急，你坐，你坐下。总有办法好想啊。胡雪岩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世上没有没办法的事，只怕不用脑筋。我就有一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包你省事，不过得多花几两银子，保住了府台的红顶子。我想这几两银子花的也值得。
1: 啊、哦！
0: 王有龄有些不大相信，但是觉得不妨听了他说了再说，就点了点头。
1: 那好，你说出来，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好办法。
0: 是这样。我琢磨着，米总归是米，到哪里都一样，是不是？
1: 哦，是。那么缺多少呢？就地补充。
0: 就地补充？啊，我的意思是说呀、啊，在上海买了米，交对足额，不就没事了吗？
1: 哈、哦！
0: 胡雪岩的话还没说完，王有龄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
1: 哎呀，妙极妙极！准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你别着急，薛先兄，还有一层，
1: 你说，你说，
0: 风声可千万不能泄露啊。
1: 哦，
0: 你想想看，草米不是少数，
1: 这我知道，风声一漏出去，米商立刻搬家，
0: 差额太大，事情也难办呢。
1: 是的，有道理，是的，是的。
0: 王有龄定定神，盘算了一会儿，又问：
1: 雪岩，你有没有功名啊？
0: 这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一品老百姓啊。
1: 我想你应该去报个捐，哪怕是未入流，

0: 总算也是个官呐、啊，办事那就方便多了。现在我只好下个官书，也还不知道能不能聘你当文案。薛先兄，这你不要着急，我想咱们还是慢慢来，慢慢来啊。胡雪岩怕他为难，赶紧安慰着他说：哎呀，怎么能慢呢？雪岩，我要请你帮我的忙，总得有个名义才好啊。哎呀，眼下头绪太多，也只好一样一样的来。哦，雪岩，你府上还有什么人呢？
1: 我只有一个娘，一个老婆。
0: 哦，那我要去拜见老伯母。
1: 不必了，不必了，目前不必。我住的那条巷子，轿子都抬不进去的，设下也没有过坐处。你现在来，不是替我增光，倒是替我出丑。我看，将来再说吧。
0: 哦，也好。
2: 王有龄知道胡雪岩讲的是实话，就不再提此事了，站起身来说：
0: 雪岩，你先坐一坐，我就来啊，你等等。
2: 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50两一张的银票，只说先拿着用。胡雪岩也不客气，收了下来，起身告辞，说明天再来。
0: 今天就不留你了，明天一早请你到我局里，我专程等你啊。还有一件，你把府上的地址留下来。啊，不必来，一定要留下来。
2: 胡雪岩呢，住在元宝街，就把详细地址写了下来。王有龄随后吩咐高升备办四色精致礼物，用市鱼局的名帖到元宝街去替胡老太太请安。高升送了礼回来，十分高兴，因为胡雪岩虽然境况不佳，出手却极其大方，封了4两银子的赏号。高升这样报告主人：
0: 我不肯收，赏得太多了，胡少爷非叫我收不可，他说他也是慷他人之慨。
2: 啊，那
0: 你就收下好了啊。
2: 王有龄边说心里边想，照胡雪岩的才干和脾气，一旦有了机会，发达起来极快，自己的前程怕和此人的关系极大，倒要好好的用一用他。 第二天一早，胡雪岩应约而至，他穿得极其华丽。高升呢，早已奉命在等候，一见他来了，直接领到签押房。王有龄就问：
0: 哎，雪岩，那钱庄在哪里呀？
2: 在下城岩桥，字号叫做信和。
0: 那请你陪我去。你是元经手，那笔字据上是怎么写的，请你先告诉我，免得话接不上头啊。
2: 这个嘛，胡雪岩想了一想，徐徐念道：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写的，立笔巨人候补盐大使王有龄，自因进京投共正用，平中胡雪岩向信和钱庄借到库平足文500两整，言明2年内归清，肇事行息，口说无凭，特立笔据存照。
0: 哦，那依这样讲该当多少利息呢？
2: 啊，这要看银根松紧了，并不一定。多则1/2，少则7厘，咱们统算

他一分吧，那么十个月的功夫，50两银子的利息也就差不多了。嗯，于是王有龄写了一张支公费600两的条玉，叫高升拿到账房。不一会儿，管账的司事亲自带人捧了银子来，是刚从藩库里领来的100一锭的官宝6锭，出炉以后还没用过，簇簇光新，令人耀眼。哎，雪岩，走，咱们一起到信和去。哦，不，雪贤兄，我想我就不去了。啊，怎么呢？雪贤兄，你想想，我一去了，那里的大伙当着我的面儿，不免难为情。再有一句话，请你务必捧信和两句，也不必说穿，不必说穿，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啊？哦。王有龄听胡雪岩这么一说，对他这个人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觉得胡雪岩这个人呢，居心仁厚，至少手段漂亮。要换了另一个人呢，像这样可以扬眉吐气的机会，岂肯轻易放弃？而他呢，居然愿意委屈自己，保全别人的面子。胡雪岩其人好宽的度量。也正因为如此，王有龄原先预备穿了公服鸣锣开道去虎信和一下的主意也改变了。这一来啊，他换上便衣，坐一顶小轿，把6锭银子用过布包袱一包，放在轿内，带着高升悄悄的来到了信和。轿子一停，高升先去投帖。说起来，这个钱庄对官场的消息最灵通了。信和的大伙是张胖子，这张胖子一看名帖，他知道这个王有龄是府台面前的红人啊。王有龄3个字他似乎也听说过。再仔细的一想，他猛然想起来了，他一下子急出了一身汗，没奈何，等接进来再说。等张胖子走到门口啊，王有龄已经下了轿。张胖子当门先请了个安，迎到客堂，忙着招呼，泡茶拿水烟袋，宿客上座，然后陪笑问道：王老爷光临小号，不知有何吩咐啊？王有龄摘下墨镜大眼镜，从容答道：宝号有位姓胡的朋友请出来一见呢。 您是说胡雪岩？是啊。实不相瞒，他现在已不在小号了。王大老爷有事吩咐我也一样啊。啊、哦，不过还没有请教贵姓啊。啊，不敢不敢，必姓张，大家都叫我张胖子，您也如此称呼就是了。我受毕东的委托，信和大小事体都能做得3分钟。啊，那好啊。王有龄又叫来高升，来啊，把银子拿出来。接着转脸向着张胖子，去年程宝浩放给我的款子，我今天来料理一下。不忙不忙，王大老爷尽管放着用，尽管用。那不好吧，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我也知道宝浩资本雄厚，信誉卓著，不在乎这笔饭款。不过

0: 在我总是早还早了啊，不必客气了，请把本历算一算，顺便把原笔具取出来啊啊！
1: 这
0: 张胖子一听王有龄提到了原笔具，这才急出了一身汗。怎么呢？就因为啊，他取不来原笔具。那张笔具啊，当时呢，当他没什么用处了，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做钱庄这行生意，交往的都是官员、绅士、富商、大贾，全靠应酬的手段灵活。张胖子其人呢，机变极快。此刻他在想，反正也拿不出什么笔据，这样也就收不回欠款。这件事，解铃还需系铃人呢，得把小胡找到，才有圆满解决的希望。此时落得放漂亮些，因此张胖子先深深鞠了一躬，捧上一顶高帽子。
2: 王大老人真正是第一等的仁德君子，像您老这样菩萨样的主客呀，小号请都请不到，哪里好把财神爷推出门去呀？这样，尊款准定放着，几时等雪岩来了再说。倒是王大老爷局里有款子绘画，小号与上海南市三大啊，就是大亨、大玉、大风都有往来，这三家与沙船帮极熟啊，草米海运的运费由小号划到三大去付，极其方便，汇水也不敢多要，王大老爷何不让小号效劳啊？
0: 说起来，张胖子说这番话是不明内情，因为海运的运费不归浙江直接付给船商，但是此刻呢，王有龄觉得也不必跟他说破。王有龄呢，依然要还那500两的欠款，张胖子呢，就再三不肯，推来推去，他只好说了一半实话。
2: 我老实禀告王大老爷吧，这笔款子放出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所以笔据不笔据无关紧要啊，也不知道其实放哪儿去了，改天呢、找着了我再来领啊。至于利息嘛，这根本不在话下呀，钱庄盘利钱也要看看人呢，王大老爷呢，以后照顾小号的地方多得很，这点利息再要算，叫毕东家晓得了，一定会怪我的呀。
0: 张胖子这番话说得够漂亮的，王有龄呢，体谅胡雪岩的心意，他决定做得比他更漂亮。王有龄啊，叫高升把包袱解开，取了550两银子堆在桌子上，然后从容说道，
3: 成情已多，岂好不算利息啊。当时我也听那位姓胡的朋友说过，利息多则一分二，少则七厘，看银根松紧而定。现在嘛，我们通扯一分，10个月的功夫，我送紫金50两啊，这里一共550两，你请收了，随便写个本利还清的笔据给我。
0: 原来我所出的那张笔据，你找着了呢，就烦你销毁了它啊。宝浩做生意真是能为客户打算，钦佩之至。我局里公款甚多，那位姓胡的朋友来了，你请他来谈一谈，我跟宝浩做个长期往来啊，如何？
2: 那真是，
0: 张胖子喜出。

0: 出往外，当时就写了还清的笔据交给高升收职，一面呢绝不肯收利息，但是王永龄非要给不可，也就只好不断道谢收下来了。等他公诉上轿，王永龄觉得这件事做得十分痛快有趣，他暗中啊偷偷的直享乐。这个张胖子想做海运局的生意，一定马上派人呢去找胡雪岩，可谁知道胡雪岩已经打定主意不会回他店里，现在呢让张胖子吃个空心汤圆白欢喜一场，也算是对他叫胡雪岩卷铺盖的小小惩罚。回到局里，王永龄会着胡雪岩说了经过。胡雪岩怕信和派人到家去找戳穿真相，那时确之不可，不免麻烦，所以匆匆赶回家去预作安排。王永龄也换了工服上院去夜见黄甫台，还怕他不见，特为告诉刘二，说是为了草米交兑一案，有了极好的办法要见府台面禀一切。刘二呢，因为他交去了两张条子，王永龄都已有了适当的安插，自然见他的情，所以到了里面格外替他说好话。黄宗汉一听有了极好的办法，立刻接见，而且脸色也大不相同了。等王友龄把胡雪岩想出来的移花接木之计一说，黄宗汉大为兴奋，不过不能当时就做决定，因为这件事关系太大。于是呢，黄宗汉就派哥什哈把藩司和都粮道都请了来，在府署西花厅秘密商议。为了早日交代公事，大家都赞成王友龄所提出来的办法，但是也不是没有顾虑。林贵首先提出了疑问，草米悉数运到上海，早已出奏有案，如今忽然在上海买米店铺，倘或叫那位都老爷知道了，开上一个玩笑，那倒真不是开玩笑的事啊。翻台这番话说的是，都粮道接口附和，然后瞥了王友龄一眼，自语似的说，能有个人挡一下就好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霍雪岩沉吟了片刻，这一劫一定可以办得到。不过府台那里总得有句话呀。哦，雪玄兄，我劝你直接去看黄府台，省得其中传话有周折。

0: 王有龄有些不以为然。既然翻台梁道去请示，当然有切实的回话给我，似乎不必多此一举吧。
1: 哎，
0: 胡雪岩摇了摇头，放低了声音说，也许府台另有交代，譬如说什么开销要打在里头，他不便自己开口，更不便跟翻台说，全靠你识趣提他一个头，他才有话交下来啊。
1: 哦，
0: 王有龄恍然大悟，不断点头。还有一层，哦，你说，翻台跟梁道那里也要去安排好，就算他们自己清廉，手底下的人个个眼红，谁不当你这一趟是可以吃饱的好差事？没有好处，他们一定要出花样的。
1: 啊！
0: 王有龄越发惊奇了，真正想不到啊，雪岩，你做官还这么内行。其实我觉得做官跟做生意的道理是一样的嘛。听的这个话，王有龄有些想笑，但仔细想一想，胡雪岩的话虽说的直率，却是鞭辟入里的实情。反正这件事一开头走的就是小路，既然走了小路，就索性把它走通。只要浙江的漕粮交足，不误朝廷使用，其他的都好商量。如果小路走得半途而废，中间出了乱子，虽有上司在上面顶着，但出面的是自己，首当其冲，必受大害。这样一想，他就觉得胡雪岩的话真个是金玉良言。另外他也觉得这个人是自己万万少不得的。王有龄果断地说，雪岩，我想这样，我马上替你报捐，有了实收，谁也不能说你不是一个官儿。那一来，你在我局里的名义就好看了，起码是个委员，办事也方便些。啊，这慢慢来，等你这一趟差事弄好了再说吧。也好。王有龄懂得胡雪岩的意思，自己也盘算着这一趟差事总可以弄他个三五千两银子，那时候替胡雪岩捐个官可以捐大些。胡雪岩大概是这样在希望，那自然要依他了。他干脆把话说明了，雪岩，等我有了钱，首先就替你办这件事。不过眼前怎么样呢？总要有个名义，你才好替我出面。不必，我跟你的交情有张胖子到外面去一说，大家都知道了，替你出面办什么事，人家自然相信。嗯，好好好，都随你。就从这一刻起，王有龄对胡雪岩就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当天夜里，二人又把酒细谈，各抒抱负。因为气质相类，思路相近，所以越谈越投机。当夜谈到三更过后，才由高升提着海运局的灯笼送胡雪岩回家。胡雪岩精力过人，睡得虽迟，第二天依旧一早起身。这天要办的一件大事，就是到信和去看张胖子。他心里在想，空手上门，面子上不好看，总得有所点缀才好。胡雪岩又想，送礼

0: 也不能送张胖子一个人。他为人素来大方周到，而现在正要展布手面，所以决定要博得个信合上下，皆大欢喜。可这又不仅仅是有钱就可以了事的。胡雪岩很细心地考虑到他那些老同事的关系、境遇、爱好，替每个人都备一份礼，无不投其所好。就这件事，费了他整整一个上午的功夫，然后雇了一个挑夫，挑着这一担礼物，跟着他直到岩桥信和钱庄。胡雪岩这个举动可把信和上上下下都收服了。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觉，胡雪岩倒霉的时候不会找朋友的麻烦，他得意了一定会来照应朋友的。当然了，最兴奋的还是张胖子。昨天他从胡家出来，不回钱庄，先去拜访东家，自诩慧眼识英雄，早已看出胡雪岩不是池中物，因而平日相待极厚。胡雪岩所以当初去而无怨，以及现在仍旧不忘信和，都是为了他的情分。东家听了他这番丑表功，信以为真，着实的嘉奖了他几句，而且也做了指示，海运局这个大主顾一定要拉住。因为赚钱不赚钱在其次，声誉信用有关，这就是钱庄票号的资本。信和能够代理海运局的汇华，在上海的同行中就要刮目相看了。胡雪岩见到了张胖子，二人寒暄过后谈了起来。由于这两个人呢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关起门来谈生意都不肯泄露真意。这么谈来谈去，二人也没道出个实情来。胡雪岩心里不免有些嘀咕，他考虑一会儿，觉得不能再兜圈子了，尔虞我诈，大家不说实话，弄到头来会出乱子。于是胡雪岩换了一副神态说，我也知道你的意思，海运局跟你做了往来，信和这块牌子就格外响了，我总极力拉拢，不过眼前海运局要信和帮忙，这个忙帮成功，好处不在少数啊。
1: 一听这话，张胖子越发兴奋了，连连答应，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0: 不过话未说之先，我有句话要交代。说到这儿，胡雪岩的神色变得严峻了。实不相瞒，今天我跟你谈的事是府台交下来的，泄露不得半点，倘或泄露出去闯出祸来，不要说我，王老爷也救不了你。做官的人可不讲道理，那时候府台派兵来封信和的门，你可不要怪我啊。说得如此严重，把笑口常开的张胖子吓得脸色发青。
1: 哎，这可不是当玩的，等我把门关起来再说。
0: 关上房门，两个人并坐在壁处，胡雪岩就把那移花接木之计约略说了一遍，问张胖子两点：第一，有没有熟识的粮商可以介绍；第二，肯不肯承诺保富。这个风险可太大了。张胖子一时答应不下，站起来绕着屋子徘徊，心里不住的盘算。胡雪岩见此情景，觉得有动之以利的必要，就把他拉住坐下，低声又说，风险你自己去看，除非杭

0: 都到上海这一段水路上出了纰漏，漕船沉没，漕米无法归电，不然不会有风险的。至于你们的好处，这样，好在日子不多，从承诺保付之日起，海运局就算借了信和的现银子，照日拆计息，一直到跟粮商交割清楚为止，你看如何？这一说，张胖子可动了心了。不需调动头寸，只凭一纸契约就可以当作放出现款收取利息，这是不用本钱的生意，加以还可以借海运局来涨自己的声势，岂不大妙？张胖子利害相权，心思已经活动。做生意原来就要靠眼光有胆气，他想到胡雪岩当初放那500两银子给王有龄，还不是眼光独到吗？甚至连自己的那张饭票子都赔在里面了。在他个人来说是背了风险的，但如今来看，这笔生意胡雪岩是做对了。由于胡雪岩的现成的例子摆着，张胖子的胆儿大了，他的心思也灵活了，他已经决定接受胡雪岩的建议，但是呢，又不便当时就做决定。还有一件事是非做不可的，得到翻台衙门去摸一摸底，看看漕米运到上海的情形。还有呢，就是翻台对王有龄是怎样一种态度。只要这两层上没什么疑问，这笔生意就算做定了。于是张胖子说，
1: 雪岩，我们自己弟兄还有说不通的？相信不过的地方就更没有了，这就算80%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像这么大的进出，我总要向东家说一声，这样准定明天5刻听回话，你看好不好？
0: 这有什么不好啊？不过我也有句话，
1: 你说。
0: 大家都是替人家办事，身不由主。
1: 哎，那是。
0: 我老实说，也不必明天5刻，索性到后天好了。一过后天没有回话，我也就不必再来看你，省得白耽误功夫。
2: 胡雪岩这就是说定了一个最后的限期。
0: 张胖子觉得胡雪岩做事爽快而且有担当，十分欣赏，连连点头答应。
2: 胡雪岩回海运局跟王有龄见面，互道个人商谈的结果。王有龄十分兴奋，说这天上午非常顺利，先去看了临柜，说府台已有表示，差额由藩库先垫，今年新漕中如何加派来弥补这笔款子，到时候再定办法，不与王有龄相干。又去看了府台，黄宗汉吩咐只要事情办得快，多花点钱无所谓。他还拿出2道上谕来给王有龄看，一道是8旗精兵有150,000之多，需严加训练，欠饷要设法发清，通谕各省从速借运漕米银两以供正用。另一道呢，是酌减文武大臣所谓的养廉银以充军饷。可见得朝廷在粮饷上调度困难，如能早日运到，黄宗汉答应特保王有龄升官。
1: 啊，照这么一说，事情就差不多了。
2: 胡雪岩蛮有把握地说，他心知张胖子要去打听情形，既然藩司有此明确表示，信和这方面当然可以放心，不必等张胖子正式回话就可知事已定局了。于是他又说，
1: 该商量商量好动身到上海去寻户头了。
3: 啊，是啊，雪岩，我想这样，请你陪。

0: 那我去。局里当然要派两个人，那不过是摆摆样子，事情全靠你来办呢。
1: 这个嘛，
2: 胡雪岩想了想答道，
0: 如果真的要我来办，得要听我的办法。
2: 那好，王有龄毫不迟疑地答应，全听你的。为了办事方便，王有龄到底下了一通官书，聘请胡雪岩当私事，在千牙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办事，做幕后的策划。首先呢，是从藩库提了10万两银子过来，等跟信和谈好了保付的办法，把这笔款子存入信和，先花3万两到上海大亨钱庄。这3万两银子，1万两做公费使用，2万两要替黄宗翰汇到家乡，当然那是极其秘密的。然后胡雪岩在局里挑了两个委员，一个是林贵的私人姓周，一个呢跟梁道有关系姓吴，请王有龄下条子派随赴沪，同时每人额外先送200两银子的旅费。周吴二人呢，说起来原来有些敌视胡雪岩，等他们打听到这一切都出于他的安排，立刻就倾心结交了。胡雪岩又把张胖子也邀在一起，加上庶务、厨子、听差，上上下下一共10个人，雇了2只所谓无锡快，随带大批准备送人的土产，从杭州城内第一座大桥万安桥下船，接缆出关，沿运河东行。这时候正是3月天气，两岸是绿油油的桑林，黄澄澄的菜花，深红浅绛的桃李，支撑一幅锦绣平原。王有龄诗兴大发，一弦前跳，吟额不绝，但别的人可没有他这个雅兴。周吴两位委员加上胡雪岩、张胖子，正好凑成一桌麻将。打牌是张胖子提议的，胡雪岩欣然附议。张胖子就要派人到头一条船上去请周吴二人，胡雪岩止住了他，哎，且慢，摆好了桌子再说。嗯，也好。胡雪岩早有准备，打开箱子，取出簇新的一副竹背牙牌，极精致的一副筹码，雪白的牙牌，叫船家的女儿阿朱来铺好桌子。分好了筹码，两面茶几摆上果碟，泡上好茶，然后叫船家停一停船，这才搭上跳板，把周吴俩委员请了过来。两个人一看这个场面，高兴得不得了，嘿，有趣有趣。周委员笑着说道，嘿嘿，跟我们这位胡大哥在一起实在是有劲道，有劲道。
3: 哎，闲话少说，闲话少说。
0: 吴委员这个人非常性急，快坐下来。
3: 哎，怎么个打法？
0: 于是4个人坐下来搬了位。张胖子提议100两银子一底的腰半，20壶底，300壶满贯，自摸一副辣子，30两一家就有90两的进账。周委员摇了摇头，
3: 哎呀，太大了吧。哎，我说自己人小玩玩，打个对折吧。哎，对对对对，打对折啊，打对折。
0: 周委员也说，哎，
3: 不瞒二位，我只带了30两银子，不够输的呀。
0: 我说二位不要紧的，你们想想看，有钱庄的人在这里，二位怕什么呀？胡雪岩一面说，一面给张胖子递了个眼色。张胖子会意了，从身上摸出一叠银票来，取了2张100两的放在周吴二人面前，笑着说道，嘿嘿，这样我先垫本，赢了我提1成。那吴委员盯着他看，那要是输了呢？胡雪岩把话茬接过来了，输了
2: 那就等赢了再还。这是有赢无输的牌啊。周吴二人越发高兴了，心里痛快，牌风也顺了，加以名讳可人的传家女阿朱一变。

0: 但是两个人的牌品都好，依旧笑嘻嘻的，毫不在乎。等搬了位，吴委员的牌风又上去了，因为这四圈呢，恰好是他坐在胡雪岩的下家。再下一家呢，是周委员。吴委员只顾自己做大牌，张子出的松，所以周委员也还好，窜出去有限。八圈打完，船已靠岸了，天也快黑了，自然歇手。算一算筹码，吴委员赢了一底半，周委员赢了一底，张胖子没有什么输赢，但是有他们两家一成的贴补，也变成了赢家。只有胡雪岩一个人大输，连头钱在内成了四吃一。周委员很大方地说：“
1: 摆着摆着摆着，明天再打再算。”
0: 赌钱赌个线嘛。胡雪岩说了一句杭州的谚语，何况是第一次，来来来，来对筹码，对筹码，
1: 对对对。
0: 胡雪岩开枕头箱，取出银票，一一照付，零钱用现银子补足。只看他也不怎么细算，三把两把一抓，分配停当，个人自己再数一数，竟然丝毫不差。吴委员大为轻浮，翘起大拇指称赞道：“雪岩兄，杜之才也。”这位姓吴的肚子里有点墨水，这句呢引自《新唐书》，是唐明皇啊欣赏杨国忠替他管赌账管得清楚的表讲的话。胡雪岩却听不懂，但是他这个人懂得藏拙，料想是句好话，只报以感谢的一笑，不多说什么。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好了，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今天呢，给大家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家庭》。
4: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温暖幸福，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他们都很爱我。爸爸每天陪我玩耍，妈妈每天为我做可口的饭菜。
5: 哎，我说你就不能对家上点心吗？你天天往外跑，你是个女人吗？
6: 你天天加班加班的，你管过家吗？你
5: 我怎么没管家？你说我怎么没管家？
6: 陈佳明，你磨蹭什么呢？还不赶紧出来吃饭！
7: 佳明，我去单位加会儿班，一会儿啊，你自己玩吧。
4: 其实我刚才写的都是别人的家庭，我的家庭，唉。
8: 不要让美好只存在于孩子的想象中。如果可以选择父母，
9: 可以选择父母，
8: 孩子还会选你吗？还会选你吗？
10: 妈妈，看车。
11: 别担心，宝贝，你看那辆车早早就减速了。
10: 真的呢，连对面的车都停住了，咱们赶紧过去吧。妈妈，你开慢点，前面有老人。
11: 放心，妈妈看到了。
10: 爷爷奶奶都冲你竖大拇指呢，妈妈你做得真好。
12: 车让人，人敬车，以文明的宽度彰显生命的长度，城市的温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连着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这个相声啊，都是说普通话，
2: 对，
6: 所以北京人比较多。
2: 哎，
6: 但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2: 也不是绝对的。
6: 哎，你像我吧，
2: 啊，
6: 我不是北京人。
2: 您是哪儿的人呢？
6: 我是丰城人。
2: 像
6: 啊，
2: 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6: 怎么说话的？
2: 丰城，
6: 丰城不知道吗？
2: 丰城在哪儿啊？
6: 嗨，提起我们这个城市，在什么？

0: 方你不知道，
1: 嗯，
0: 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1: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0: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1: 刮风啊，
0: 经常一阵风一阵风的刮。
1: 我刮一阵风。
0: 前几年我们那地方刮了一回鸡血风，
1: 满天飞鸡血。
0: 飞鸡血怎么飞啊？
1: 鸡血风吗？
0: 我们那儿流传着说打鸡血治百病。
1: 鸡血治病？
0: 哎呦，全城轰动啊。
1: 哦，
0: 人人都想打这鸡血啊。
1: 全打，
0: 走在大街上您去看去吧，
1: 嗯，
0: 都提了只鸡。
1: 哦，
0: 那时候您想买只鸡吃啊，那困难大了，
1: 供应紧张。
0: 不是一般的紧张。
1: 怎么呢？
0: 你想买只鸡吃啊，
1: 啊，
0: 带着介绍信，拿着户口本，医院开证明，二商局批条，菜市场排大队来。
1: 我
0: 啊，
1: 都让这打鸡血闹。
0: 我们有一个老邻居叫赵全信。
1: 叫赵全信呢？
0: 哎，甭管什么消息他全信，
1: 糊了糊涂。
0: 可听见这消息了，满街上去宣传去。
1: 怎么宣传？
0: 哎呀，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好了。
1: 唐山人，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0: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1: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0: 我呀，就是腿疼啊。
1: 怎么个疼法？
0: 那小刀一拉就疼。
1: 废话。
0: 嗯，
1: 锥子一扎更疼。
0: 嗯，
1: 你打鸡血治什么病？
0: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1: 那干嘛呀？
0: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1: 长肉？
0: 你我活了60来岁了，才70多斤肉啊，
1: 太瘦了。
0: 哎，
1: 哦，
0: 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1: 那也不见得顶用。
0: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1: 那你就试试吧。
0: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连续打了7749天，
1: 长肉了，
0: 屁股上扎得跟马蜂窝似的。
1: 好，进窟窿。
0: 这阵风刚刮过去
1: 啊，
0: 又出了一阵风。
1: 什么风啊？
0: 自来水治病。
1: 对，据说还是从外国传来
0: 的。哎呦，人人都喝自来水啊。
1: 全喝呀？
0: 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人都喝。
1: 哎呦，
0: 你算那几年喝的地下水位都下降了。
1: 不，这爱不上。
0: 我们这赵大爷又出来了
1: 啊！
0: 都说打鸡血治百病，感觉百门不治啊。
1: 明白了，
0: 还是喝自来水好啊。
1: 啊，
0: 你看我喝了这么一星期，
1: 嗯，
0: 我就感觉到有明显的疗效啊。
1: 有什么效果呀？
0: 每天多跑几次厕所呀。
1: 嗨，跑肚拉稀了。
0: 喝这个自来水啊。
1: 啊，
0: 嗯，你先等着吧。
1: 干嘛呀？
0: 我还得上厕所。
1: 这就来劲儿。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哎呦，咋还控制不住了呢？
1: 哎，别老凑热闹了。
0: 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1: 什么风啊？
0: 甩手疗法。
1: 甩手治病。
0: 哎呀，人人都甩啊。
1: 是吗？
0: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1: 他得跟着呀，
0: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1: 是啊。
0: 哎呀，甩手疗法呀。哎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听说是祖传秘方啊。
1: 嗯，
0: 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
1: 哦，
0: 有病的你就甩病，没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1: 行，
0: 嗯，
1: 你甩的我脑袋都晕了。
0: 我们这赵大爷
1: 啊，
0: 就这通甩啊，
1: 啊，
0: 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1: 怎么呢？
0: 半身不遂了。哎呀，
1: 甩出毛病来了。
0: 就是嘛，
1: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0: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0: 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1: 什么消息呀？
0: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1: 什么？
0: 说胖子好。
1: 胖子好？
0: 嗯，胖子可以长寿。
1: 哦，
0: 胖子可以治病。
1: 嗯，
0: 胖子可以防癌。
1: 这谁说的呀？
0: 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1: 这也太悬了。这个
0: 我们那个地方啊，
1: 啊，
0: 你看到处都在宣传胖子。
1: 是吗？
0: 报纸杂志有关胖子的文章都出来了。
1: 还真不少。
0: 那就是要宣传胖子。
1: 哦，
0: 要鼓励胖子。
1: 是
0: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1: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0: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好什么呀？
0: 嘴儿不好了。
1: 胖子爱得病。
0: 哎，你咋那说话了？
1: 啊，
0: 那胖子爱得病，
1: 对，
0: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
1: 嗯，
0: 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瘦子不准进去。
1: 你这叫抬杠。
0: 还是的呀，
1: 人家瘦子长得精神。
0: 那你要那么说，人家胖子长得肉头。
1: 肉头，
0: 对不对呀？
1: 瘦子长得轻巧，
0: 是人家胖子长得肥沃。
1: 瘦子苗条，
0: 人家胖子他有分量。
1: 瘦子结实，
0: 胖子他悬腾。
1: 哎，你买馒头呢？这
0: 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1: 啊，
0: 我们那个地方。
1: 啊，
0: 我跟你那么说吧。
1: 说，
0: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
1: 啊，
0: 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1: 那跳什么呀？
0: 为了跟上时代的新潮流。
1: 嗯，
0: 跳睡胖子了。
1: 睡胖子？
0: 嘿。
1: 哦。
0: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1: 嗯，
0: 没人看了。
1: 那看什么？
0: 唐伯虎点胖子，
1: 没听说过。
0: 外国国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时髦了。
1: 什么时髦？
0: 罗密欧与朱胖子。
1: 像话？
0: 那《牡丹之歌》啊，都没人唱了。
1: 是啊，
0: 改编成《胖子之歌》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啊，胖子，肥肥碌碌多壮观。
1: 行行行行行，
0: 胖子呀，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
0: 嘿嘿，
1: 啊，
0: 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啊。我跟你呀，就没有共同语言。
1: 我怎么了？这是
0: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1: 胖子还有发展史？
0: 你没研究过呀？
1: 啊，那你给说说吧。
0: 早在唐朝，
1: 嗯，
0: 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1: 你有什么根据？
0: 有根据呀。
1: 啊，
0: 你看戏台穿那个服装，
1: 嗯，
0: 那都是唐朝服装啊。
1: 哦，
0: 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1: 对，
0: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1: 那瘦子呢？
0: 瘦子全给宰了。
1: 没听说过。
0: 嘿，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进宫当妃子啊，
1: 啊，
0: 都是选胖子。
1: 是啊，
0: 杨贵妃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你见过她？
1: 没见过。
0: 啊，你没赶上啊。
1: 你赶上了？
0: 我也没赶上啊。
1: 那你说的干什么？
0: 可我听人家说了。
1: 怎么了？
0: 杨贵妃呢就是大胖子啊。
1: 有多胖啊？
0: 300多斤了。
1: 哇，
0: 就她穿那个裤子
1: 怎么样？
0: 裤腿1尺6，裤腰得3尺2啊。
1: 哎，你瞧见了是怎么着？
0: 我这么分析的
1: 啊。这是唐朝。
0: 唐朝啊。
1: 那么宋朝呢？
0: 宋朝啊。
1: 啊，
0: 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1: 怎么？
0: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1: 赞颂胖子？
0: 要咋叫宋朝了？
1: 就这么起的名啊？
0: 对了。
1: 那么元朝呢？
0: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
1: 啊，
0: 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1: 多少斤算胖？
0: 不论斤了。
1: 那怎么算？
0: 长圆了就是胖子。
1: 长圆喽？
0: 要不咋叫元朝了？
1: 哎，
0: 你想，
1: 明朝呢？
0: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1: 清朝？
0: 那你就更清楚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甭管咋说呀，
1: 啊，
0: 反正你们这瘦子这比不了人家胖子。
1: 胖子怎么了？
0: 人胖子有些优点呢，比不了啊。
1: 胖子还有什么优点？
0: 首先说，人家胖子
1: 啊，
0: 能够体现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1: 挨得上吧，
0: 对不对？
1: 第二呢？
0: 第二，你胖子他吃得饱，睡得着啊。
1: 那倒是。第三，
0: 那胖子他不偏食
1: 啊，
0: 肥瘦全能着火呀。
1: 第四，
0: 胖子打呼噜都有水平啊。
1: 第五，
0: 那个胖子掉河里都淹不死。
1: 怎么呢？
0: 自个儿就飘上来了。
1: 他怎么琢磨的？
0: 怎么琢磨的呀？
1: 啊，
0: 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1: 看什么呀？
0: 我们那个商店呢？
1: 啊，
0: 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
1: 哇，
0: 瘦子用的东西没人要了。
1: 真的？
0: 都摆摊处理了。
1: 是吗？
0: 你像那港衫、港裤啥的呀？
1: 啊，
0: 2毛钱一条。
1: 够便宜的。
0: 你吃那黄瓜、韭菜、扁豆，
1: 嗯，
0: 1毛钱一笸箩了。
1: 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0: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悬悬腾腾，它像胖子。
1: 吃别的呢？
0: 别的呀，什么面条啊、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1: 吃面条怎么了？
0: 吃面条怕你长长喽。
1: 嗯，吃花卷
0: 怕你长滑喽。
1: 吃烙饼
0: 怕你长扁喽啊。
1: 哎，也没那么长的呀。
0: 没，反正是胖子时髦了。
1: 不，我就问问你
0: 啊，
1: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0: 是这您了放心吧。
1: 怎么办？
0: 我们冯称啊有偏方啊。
1: 什么方法？
0: 每天早晨起来呀
1: 啊
0: 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1: 打呀，
0: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嗯，那么你让谁打呀？
0: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1: 他能打吗？
0: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1: 哦，
0: 后来我动员他呀。
1: 还要动员？
0: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1: 哦，
0: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啊。
1: 嗯，
0: 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1: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0: 我跟他这么说了
1: 啊，
0: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1: 说吧。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对，
0: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1: 啊，
0: 你妈妈死得早啊。
1: 啊，
0: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1: 哦，
0: 啊，你得尽孝心呢。
1: 嗯，
0: 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1: 哪有后边这句啊？
0: 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1: 嗯，
0: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1: 够厉害的。
0: 哎，
1: 那么打了没有？
0: 等不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1: 那是肿了，
0: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了。
1: 真够狠的。
0: 你甭管咋样啊，
1: 啊，
0: 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1: 还凑热闹呢。
0: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1: 怎么了？
0: 胖了刚3天呢。
1: 啊，
0: 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信儿？
0: 爸爸可坏了，
1: 说
0: 胖子不行了。
1: 嗯，
0: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1: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0: 我呀，
1: 啊，
0: 我听听再说吧。
1: 怎么了？
0: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子好，
1: 啊，
0: 我省得挨揍了。
1: 嗨，
0: 哎，
2: 哎呀呀呀，行了，你别磨叽了行不行啊？啊，我都知道了，今天我过生日，我吃鸡蛋了行不行？还有你给我买那个棉裤、棉衣、棉手套、棉袜子、棉口罩我都带了啊。哎呀，女朋友我找了，有，你别絮叨了行不行啊？我工作呢啊。
3: 小脸小脸小脸小脸
4: 怎么样？干啥呀？
3: 小脸小脸
4: 这
2: 小黄，你是被大黄撵了吗？
3: 不是，你过来，你过来。
4: 咋的了？
3: 我妈来了。
4: 吓我一大跳！你妈来是好事啊，干嘛呀你？
3: 好啥事儿啊？来逼婚的。
4: 你看，就这个事儿最头疼，
3: 是不是啊？所以我来找你帮忙。
4: 我跟你说，有困难就找我，我指定给你办。
3: 当我男朋友。
4: 办不到。
3: 你刚才咋说的？你刚才咋说的呀？
4: 不是，关键这个忙我真帮不上，我有心上人了，我心上人秘密。
3: 我不是让你假装吗？谁跟你动真格的了？
4: 啊，明白了，就是给你妈演戏呗。
3: 嗯。
4: 应付你妈呗。
3: 是。
4: 哎呀，这事你找我，你算找对了。我告诉你啊，嗯，别说是骗你妈。就是骗我妈这一块，我爸都得求我。我跟你说，
3: 行，你就这么定了哈。
4: 我俩我什么玩意儿就这么定了？
3: 咋了又咋了？
4: 你不得礼尚往来吗？我告诉你，过两天我妈呀，没准也来看。我和秘密呢，现在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到时候秘密顶不上的时候，你帮我顶上，当我女朋友行不行？
3: 嗯。
4: 你要考虑的话就算了。
3: 成交。
4: 去吧。
3: 找我妈去了啊。
4: 不就是演戏吗？哈哈。好演员，我好演员，我。阿姨你好，
5: 哟，
4: 伯母你好，
5: 快来
4: 。你看大疯子似的，你干啥呢？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咋的了？
5: 哭啥呀？
6: 这样啊，他这是好同学啊，我真没想到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5: 我不仅记得你的生日，还给你带来了这个。当当当当！
4: 天哪，你还花钱给我买生日蛋糕？
5: 别闹，我要有钱给你买呀。
4: 我这话说的，那是谁买的呀？
5: 你猜，好好猜，好好想想，说出他的名字，大点声，这
4: 秘密，
5: 确实是秘密，他不让我告诉你，李宝杰给你买的，
4: 怎么又是李宝杰给我买的呢？你给我上一边，这什么玩意儿？你不刚才不说秘密吗？
5: 秘密确实是秘密啊，他不让我告诉你吗？
4: 我告诉你，赶紧给他拿回去。什么玩意
5: 儿？我拿回去干啥呀？人一片喜气。
4: 我不要，
5: 你过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
4: 你这看着我就闹心。
5: 你过来，你坐这
4: 儿。干啥？
5: 不是我说你，你听我说啊，你和那秘密不合适，你这一辈子都追不上。
4: 你给我赔赔赔！不准在我大喜的日子跟我说这种晦气的话。你赔赔，先赔，
5: 赔赔赔赔赔，
4: 好吧。
5: 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啊啊，小脸你听着啊，喜欢你的人你不让追，不喜欢你的人瞎追。
4: 等会儿说的是什么呀？我没明白。
5: 就像那狗追车似的，狗天天追车，天天追车，你看哪条狗上车了？
4: 哦，哎呀，可不怎么的。哎，你咋来的啊？
5: 我坐车来的。
4: 那对了，
5: 我说的是比喻。
4: 我大过生日你老捶鼓我干啥呀？
5: 小脸，你看啊，宝洁对你多好啊，你就从了他呗。
4: 宝洁对你太好，你咋不从了他呢？
5: 我心里只有小米粒，
4: 我心里只有秘密。
5: 你咋这么犟呢？
4: 怎么犟？
5: 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他来了。
4: 我告诉你啊，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来，听见了吗？
5: 为啥呀？
4: 他要来就出事了。
5: 怎么样？
4: 一会儿黄小黄他妈要来看未来女婿，我给他扮演一下，知道了吧？你要是万一整漏了，我告诉你就完了，知道吗？黄小红不得上火呀，他妈不得上火呀，
5: 骗人呢！
3: 妈，
5: 你别整漏！呀呀呀
7: 呀！小脸儿，
4: 别整漏了啊！
7: 在里面呢啊！
8: 小脸儿，小脸儿，哎呦，小脸儿哦，这脸儿也不小啊。
5: 阿姨啊，我不是小脸儿，我是小倩儿。
8: 小倩儿啊。那你上一边欠去，小脸儿啊，哎呀，你是小脸儿啊，
5: 阿姨，
8: 这脸啥时候是个头啊？
7: 你自我介绍，自我介
4: 绍。阿姨你好，我就是黄小黄的男朋友，帅气的保安。你小脸
8: 儿，哎呀，你这是要跟阿姨尬舞啊？
4: 我不是、啊、不是，啥意思尬舞？
7: 那个妈妈，
4: 敬礼，
7: 消消停会儿，我敬礼呢。
8: 敬礼，你弄扑腾的干啥呀？
4: 热情。
7: 妈，哎，我男朋友，看见了吧？
8: 看见了，
7: 满意吧？
8: 满意。
7: 相信了吧？
8: 相信。
7: 回家吧。哎，
5: 阿姨，慢走，慢走。
8: 别。回什么家呀？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呢。来，脸儿，来，来，
4: 是
8: 这
4: 家还有。完了，你看这样是不走了。我告诉你啊，赶紧上那边把李宝杰给我顶住了，知道吗？不准让他来。
5: 行，你妥妥必须，你就放心吧啊，
4: 去吧。
8: 脸儿，来，坐下。
4: 阿姨好。
8: 你好，小脸儿啊。哎，阿姨想跟你聊聊天儿。
4: 嘿，你放心吧，阿姨。啊。我可善谈了
8: 啊，那就好。阿姨想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啊、
4: 你就来吧，你也问不住，不是，就是你问什么我都能回答你。
8: 好，你喜欢我姑娘啊？
4: 我老喜欢她了。
8: 你喜欢她哪儿啊？
4: 我她呢这个。你猜呢？
8: 阿姨 就知道我女儿优点太多，你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优点多。
8: 我告诉你吧，我女儿打小啊就爱美，
4: 是，可爱美了。
8: 是，你知道哈？那你现在不行了，就小时候啊，对这发型就有要求。嗯，一到那理发店就跟理发师说，给我来一个板寸、平寸、毛寸。
4: 你先寸一会儿，你先等会儿。这小子不是这姑娘，好像这三个头型都一样呢。
8: 反正我姑娘长得漂亮，梳啥头型都好看。
4: 那是。
8: 我女儿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啊，那就是善良。
4: 哎呀，可善良了。嗯，
8: 你从小啊，她就喜欢那些小动物啊，嗯，
4: 就喜欢那小猫
8: 啊，不是，
4: 就喜欢那个小狗，
8: 也不是。
4: 那你这喜欢啥来着？
8: 毛毛虫、羊喇子、秃噜蛾子。哎呦我的妈！真的，你看，你看你这表情啊，就跟他小时候那些伙伴一样。他一拿出那些毛毛虫啊，就给那些小朋友，多有爱心呢、啊。那些小孩吓得就你这样，他就抓住脖领子就往里塞呀、啊。
3: 事儿，你那干啥呀？
8: 妈，这不是想讲讲你小时候，让他多了解了解你吗？
3: 啊，小脸，哎，了解了吧？
4: 了解了，
3: 深入了解我了吧？
4: 深入了。
3: 你看，妈，深入，走吧。
8: 啊，不行不行，我还没深入了解他呢。来来来、嗯、来，别坐这儿，来，来、嗯、来。这多好啊！阿姨问你啊，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4: 三个月，三个月，一年零三个月。
8: 明白了。哎呀，那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啊？
3: 公园。
8: 不用解释了，阿姨明白了，一定是在喷泉里的公园。
3: 不是，妈，是公园里的喷泉。
4: 对啊，
3: 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美？
4: 老漂亮。
3: 妈，你想看不？
8: 想。
3: 我现在就带你去啊，给你讲一下。
8: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去，我还有很多话要问
4: 的。完了，完了，那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咋的了？什么事完了？
9: 顶不住了，他要来了。
4: 我完蛋，完了，你怎么不顶？告诉你顶住吗？
9: 真顶不住，他疯了似的，往这
4: 咋整？人没走的咋整？
9: 我给你想招啊，站的，别着急、啊，我把蛋糕拿走，把他支别地方去。
4: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啊，
8: 小脸、
9: 啊，阿姨，哎，我先走了啊。啊，完了。哎呀。
8: 姑娘啊，你也太有心了，这十多年都没想起妈过生日，妈今天过生日你记着了？
3: 妈，你今天过生日啊？
8: 你别跟妈这开玩笑了，大蛋糕都买了。我说你咋带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是想跟我姑爷一块给我过生日啊！来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切蛋糕。
9: 不要切。这蛋糕是于小脸的，
3: 是于小脸给我妈买的。
4: 对，阿姨，你就我买，你来吧，你就来吧。啊，那个阿姨是我买的，祝您生日快乐。哎，
9: 你啥人呢？啊，宝洁买的，说你买的？
8: 宝洁是谁呀？
4: 宝洁，阿姨啊，宝洁阿姨。宝洁是个阿姨的干活的。
8: 哎呀，你看姑娘啊，妈就过回生日，你跟人宝洁阿姨说干啥呀？看人咋没来呢？
4: 妈呀，
8: 来了！我这紧赶慢赶的，可终于赶上了。王小倩儿。那不等等我，跑那么快干啥呢？呀，都等我呢吧？
10: 等你呢，
8: 边儿去，等你呢。
10: 出来，

0: 蛋糕喜欢不？喜欢，嗯，特别喜欢。
1: 蜡烛插上呀，
0: 哎哎，把蜡烛插上，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儿啊。哎呦，真漂亮啊！来，哎呦，插上蜡烛。
2: 你好像插反了啊！
1: 但是点上，点上，点点点，
0: 来来来，点上点上，你听他的啊。哎
2: 呀，这玩意儿。
0: 点上了，你看这多漂亮的蛋糕啊！这大伙儿都来齐了，来，咱们一块儿吹吧！啊，来来，一块儿吹啊！来，哎呀，这怎么能带错了呢？还小脸儿，许个愿吧。
3: 小脸儿，能许吗？
2: 不允许。那个什么。啊，还是你老许吧啊！
0: 哎，谁呀？
2: 你阿姨。
0: 哦，小脸啊，她是谁呀？
2: 保洁阿姨。就是保洁阿姨。
4: 我是保洁阿姨，您好。
0: 别，你别管我叫阿姨，那不叫差辈儿了吗？啊，我应该管你叫老妹儿啊。你咋长得这么年轻啊？咋保养的呀？啊？
2: 他，
4: 我有点懵呢，怎么？
0: 你别懵，还得感谢你呢，知道过生日买个这么漂亮的蛋糕。
4: 哎呀，那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0: 行了行了，既然大伙儿都高兴啊，妈今天特别高兴，那咱们就选个日子赶紧结婚啊。
4: 这事儿您能做主吗？
0: 我是他妈，我干啥不能做主啊？
4: 小脸儿，哎呀，你妈来了怎么不提前告我一声呢？
0: 你弄错了，我是他妈，这是我姑娘，这是我姑爷。
2: 哎，来吧，吃蛋糕。
4: 那我是谁呀？
0: 你不是保洁阿姨吗？
4: 我叫李保洁，我不是打扫卫生的。
2: 那个，
0: 你是谁不重要啊？咱们赶紧选个日子，
2: 咱先管这个，
0: 选个日子来。
2: 这个日多好事儿，
0: 来，小脸，怎么回事？小脸，赶紧选个日子。
3: 妈，对不起啊，我骗你了。你听我说，他喜欢他，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谁不重要，
0: 不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啊！今天谁都重要啊！你别说了，咱们赶紧选个好日子，把婚结了，订婚也行。
3: 不是啊，妈，你咋没明白呢？我是骗你的。
0: 妈明白，我知道你骗我，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别说了，
3: 妈，你等会儿，你早看出来了，那你咋不说呢？你耍我们玩呢？你
0: 玩就玩嘛，好好玩。你没对象，他没女朋友，你们俩就处处嘛。那万一将来处成了，这不是好事吗？
3: 啊，妈，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啊？你女儿在你心里没人要呗？
0: 不是，
3: 妈，你说我三十好几了，你这样有意思吗？我自己不会照顾我自己是吧？
0: 是，
3: 你别跟我说了，你一天800个电话，上班了吗？下班了吗？吃了吗？睡了吗？早睡早起，怎么的？我老年人呐？
0: 妈不是那个意思。
3: 妈，你说你天天的逼我说男朋友，怎么的？没男朋友不能活了？妈，我告诉你，我不谈男朋友了，我一辈子都不谈了。
0: 不，别生气，别生气啊啊！你消消气儿。那妈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那你别生气就行。妈走了，啊，妈。哎呀呀！妈，哎呀，
2: 何总，你就不能走。哎呀，这事做的不好。
0: 你别让他生气。
3: 二姨啊，我妈在呢，放心吧。啥？行，我知道了，我问问啊。
2: 这千万。
3: 妈。二姨说你身体不舒服，你咋的了？
0: 没有啊，妈妈啥事儿也没有，就是前一阶段呀，她有点感冒了。
3: 你看我说换季的时候让你多穿衣服，你咋不听话呢？
0: 妈听话，我换了，穿得挺厚的。
3: 不可能，肯定不是感冒。 你要是感冒这点小事儿，二姨不至于急成这样。
0: 那个感冒了，感冒之后吧，有点。

0: 发烧，发烧，发烧完了之后吧，妈感觉眼睛不太舒服，就上医院去检查了。我说我这眼睛还有点胀，不太舒服。大夫一检查呀，说是白内障。没事，
1: 白内障
0: 啊。妈，别紧张，别紧张，这手术都做完了。
1: 你还做手术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告诉我呢？
0: 妈怎么能告诉你呀？你不得着急请假，耽误工作回去看吗？
1: 妈，我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眼睛都这样，你不在家好好歇着，你跑来盯我男朋友的事儿，你说你多余不？
0: 妈妈妈妈妈，这次来不是逼婚的，我就是想你了，那个。孩子，妈最近吧，就是经常做梦，梦里呀，全都是你，有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你第一次叫妈的时候，是吗？从你长大以后，参加工作了，你跟妈就聚少离多了，你现在性格是什么样，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工作环境什么样，妈啥都不了解，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打电话呀就啰嗦，只能问问说你吃了没有啊，你睡得好不好啊，你心情好不好，其实这都是废话。妈，妈心里啊知道孩子长大了，妈不能操太多的心，你会嫌烦的，但是妈就是惦记你。这次生病吧，就这眼睛有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妈真害怕了，妈怕再也看不见你了。你说如果妈不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成家没人照顾你，妈这颗心能放下吗？所以就经常打电话让你赶紧找对象，希望有个人能陪陪你，可是没想到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放心啊，放心放心，妈以后再也不说了，不逼婚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你开心健康，妈就知足了啊。妈不管了，那小点今天过生日，你们好好过生日，妈不在这，
1: 妈不说了，回去不说了。
0: 妈想回去。
1: 妈，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错了。
2: 说话有点着急，忘了跟你说一件事儿。我想你。
1: 妈，我好像好久都没跟你说过一句话了。
0: 什么话呀？
1: 妈妈，我爱你。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朋友们还是那么热情啊。
0: 宋伟杰，我问问你，
1: 怎么着，
0: 你小的时候、嗯、有没有特别崇拜的超级英雄？
1: 你别问我呀，小时候的事得问你呀、嗯、
0: 为什么呀？
1: 是不是前妻，你小时候崇拜什么超级英雄啊？你小时候想成为什么超级英雄啊？
0: 我想成为你爸爸。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就是这样。怎么了？
1: 占便宜啊？
0: 没有啊，
1: 我爸爸是超级英雄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小的时候
1: 啊，
0: 你心目中的超级英雄是不是你的父亲？
1: 还真是。
0: 所以我是你爸爸。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这就是愣占便宜，知道吗？
0: 没有，
1: 没有这样的啊！
0: 这不问你呢吗？
1: 问我。
0: 你小时候想成为什么超级英雄啊？
1: 咱正经说啊。
0: 正经说。
1: 我小时候想成为孙悟空。
0: 哦，他想成为猪八戒。
1: 没错。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耳朵有火是怎么着啊？
0: 怎么了？
1: 我说的孙悟空。
0: 我知道。
1: 啊、
0: 叫两声。说两句台词儿，
1: 俺、啊、老猪也洗洗吧。
0: 这人啊，都在想。
1: 我是不是说错了？我说的孙悟空。
0: 嗨，我当你说孙悟空呢。
1: 我心里还让我叫两声。你
0: 行，没问题
1: 啊。
0: 今天咱们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1: 怎么着？
0: 我满足你儿时的愿望，
1: 还能满足我的愿望？
0: 让你演一回孙悟空。
1: 行啊，
0: 行不行？
1: 啊，那咱从哪开始演呢？
0: 那咱就从第一集演吧。
1: 啊，第一集，
0: 猴王出问世。
1: 这怎么演啊？
0: 这好演呀！
1: 啊，
0: 你演孙悟空，
1: 我得演孙悟空。
0: 然后呢，我演那石头，我就这么抱着你，
1: 啊、
0: 你把我挣脱开了，往那个小云老师身上蹦，空中转体三周半，躯体抱膝，托马斯旋旋，来一个大亮相。
1: 我来不了，有点闹腾，
0: 哦，
1: 太闹腾了，
0: 嫌闹了。
1: 咱演个安静的。
0: 那咱们大圣闹天宫。
1: 我说太闹腾了。安静的，
0: 换一个，
1: 哎，
0: 那咱们就困囚五指山，
1: 这个听着挺安静，
0: 不错吧？
1: 但这怎么演呢？
0: 你演孙悟空，
1: 我还演孙悟空，
0: 你就趴这儿
1: 啊，
0: 桌子呢压你身上，这是五指山。
1: 那你呢？
0: 我坐桌子上啊。
1: 你演什么呀？
0: 我是那封条。
1: 有演封条的吗？不行不行，
0: 这也不行，
1: 你不能老演这静态的事物。
0: 那我怎么着？
1: 咱们呀演对手戏多点儿的。
0: 行，
1: 哎，
0: 那我想想啊。
1: 啊，
0: 哎，我最喜欢那出
1: 《哪出、啊、
0: 去经女儿国》。
1: 可以啊，
0: 那咱演这个。
1: 这里有孙悟空吗？
0: 你看过《西游记》吗？哪集没有孙悟空啊？
1: 啊，有孙悟空就行啊。
0: 真是的，
1: 我就来这孙悟空。
0: 哎，你等会儿，您也别光演孙悟空。
1: 怎么意思？
0: 角色比较多
1: 啊，
0: 我一个人演不了那么多。
1: 有，
0: 咱们分包赶角儿。
1: 还得分包赶角儿，
0: 赶上谁是谁的搭剧签儿。
1: 明白了，其他角色我搭句台词不就完了吗？
0: 那咱就开始。
1: 不要看我这孙悟空。
0: 对了，
1: 来一回、啊、
0: 我先来啊。
1: 哎哎哎，
0: 我先是这军师 啊。
1: 您演军师。
0: 玉帝爷爷。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0: 哎，怎么了？
1: 这玉帝爷爷是谁？
0: 军师对唐僧的尊称。
1: 明白您这意思、
0: 嗯、
1: 这儿我先带两句唐僧的词儿。
0: 哎，对了，
1: 孙悟空在后边。
0: 那咱开始。
1: 再来。
0: 嗯。玉帝爷爷，进城是否看见了一条河？
2: 正是。
0: 是否喝了河中之水？
2: 正是。
0: 啊，这是我们的子母河呀。
2: 啊，什么是子母河呀？
0: 哎呀，子母河喝了之后是要生孩子的、
2: 哦、
0: 那不知道猪长老是否也喝了？
2: 这猪长老
0: 就是猪八戒。
3: 哦，喝了喝了，俺跟师傅每人都喝了半瓢清水呢。
0: 哎呀，子母河喝了之后是要生娃娃的呀。
3: 俺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呀，你看他在里边还动呢。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
0: 哇！怎么了？
1: 咱俩谁演猴啊？
0: 你呀、
1: 啊，我不演猪呢吗？猴不你在那，这不你呢吗？
0: 不是，你别着急，这猴也没词儿啊，你不得演有词儿的猴吗？
1: 对，那猴也没词儿，咱演它干嘛呢？
0: 往后演，这猴就有词儿了。
1: 明白了，明白了。嗯、那咱们从啊孙悟空有对白的地儿开始演，行不行？
0: 啊，行
1: 啊，
0: 那就是军师进门提亲。
1: 军师提亲，
0: 行吧？
1: 从这儿开始啊。
0: 那咱再来啊。
1: 哎哎，
0: 玉帝爷爷
1: 还是唐僧？
0: 哎，对了，
1: 明白了。
0: 玉帝爷爷，此乃西凉女国，国中从无男子，今日贵客降临，本军师特为我主求亲来了。
1: 敢问这亲是？
0: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招您为父，望求应允。
1: 哎呀，出家之人岂有还俗之礼呀、
0: 啊？啊，那朱长老以为如何？
3: 师傅，我觉得军师说的有理啊。
0: 那沙长老以为如何？
4: 啊，师傅，军师说的对呀、啊。
0: 那白马以为如何？
5: 哎，
0: 那众子民以为如何？
1: 就别众子民了，就。
0: 怎么了？
1: 咱问的也太全面了吧？
0: 你得
1: 问众子民了，都没问问猴的意见呢。
0: 猴在后边。
1: 猴怎么还在后边呢？
0: 再说了，你这。

0: 沙僧的词儿说的不对呀、啊。
1: 我沙僧词儿怎么不对了？
0: 我问的你是以为如何？你得说沙僧里在这集里的词儿。你想想，沙僧都说什么词儿、哦？
1: 沙僧，啊，
0: 想想沙僧。
1: 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啊，不对不对不对。
1: 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0: 啊，不对不对不对。
1: 大师兄，我被妖怪抓走了。
0: 这集有妖怪吗？你是没看过《西游记》吗？
1: 不是，沙僧不就这么两句破词儿吗？
0: 人沙僧词儿多着呢。
1: 那这说什么呀？
0: 这说了啊，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他不爱你倾国之荣，也不爱你托国之富，俺老沙也是忠厚之人，你快上奏国王，打发我们西去取经，盖好通关文牒，记住了吗？
1: 啊，没问题，
0: 行吧，
1: 没问题啊。
0: 再来，沙长老以为如何？
1: 啊，军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果。
0: 罗汉果像话？
1: 上火呀？
0: 不是上火的，你别喝了啊。罗汉，
1: 九修得道的罗汉
0: 啊，
1: 他不。他不哦，他不喜欢你长得特别带劲，也不喜欢你兜里特别有票子。这俺老沙倒是忠厚之人，你看我行不行啊？
0: 哎，要造反呢？你怎么
1: 要造反？不是啊，我就看我忠厚之人。哦，你快上去奏国王！
0: 你就是要把你奏过上奏国王
1: 不一样吗？你快上奏国王！
0: 哎，
1: 你跟我们盖戳，我们这走了。
0: 你走吧你。
1: 不重要，沙僧不重要。
0: 我若贪图富贵，谁去那西去取经？
1: 那个军师，我师父说的对呀、啊。
0: 哎，可以留下你三个徒弟西去取经吗？
1: 师父，军师说的对呀、啊。
0: 师父，军师说的对呀、啊，你留下你，我们西去取经，回来好拜见师父师娘啊。
1: 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0: 对什么呀？对呀。
1: 什么就对什么对呀？
0: 对什么呀？
1: 你这猴都演出来了，我就演一沙僧啊，不改猪了，改沙僧了。
0: 不是，你要演什么？
1: 我演孙悟空啊。
0: 今儿就演孙悟空。
1: 只能演孙悟空，
0: 行，没问题，
1: 我还不演了，
0: 没问题。
1: 怎么着？
0: 今儿让你演孙悟空了，
1: 哎、我演孙悟空。
0: 但是啊、嗯，你可不能演剧里的孙悟空。
1: 那怎么意思啊？
0: 你得演你心目当中的孙悟空。
1: 明白了，前提。
0: 他五百年前的风采，五百年后受这点屈辱，你一桩桩一件件都得演出来。
1: 哼。你是让我发挥了，
0: 对了，
1: 那我一发挥你就都接不上戏了，
0: 不可能。
1: 来一回，
0: 来，
1: 现在开始，
0: 开始。
1: 哎，你这妖僧，别以为你会念个紧箍咒，俺老孙就怕你。要不是因为你害得俺老孙西天取经，俺在花果山当俺的七天大王，岂不快活？哎，吃俺老孙一棒！
0: 呆。
1: 哎，
0: 你这词儿说错了。
1: 哎，这我这词儿怎么又错了？
0: 你应该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吃俺老猪一耙、哎。
1: 还是猪八戒。
2: 大家伙掌声这么热烈啊，这说明都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朋友，
3: 都是我们的知音。
2: 朋友这俩字可有讲。
3: 哎呀，这有什么讲究呢？
2: 平间的为朋，同道的为友，交朋友
3: 啊，
2: 您可不能胡交乱交。
3: 是啊，
2: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3: 怎么了？
2: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他。
3: 怎么回事？
2: 不为交朋友，
3: 那是
2: 就为找人家便宜。
3: 哦，
2: 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这样的人千万别交他。
3: 哎，这我得问问您
2: 啊，
3: 您说这种人都有什么毛病呢？
2: 有这么几种毛病，
3: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您别教他，
3: 你来来。
2: 像什么这个，坐汽车往里跑，
3: 往里跑，
2: 您别教他。
3: 哦，
2: 洗澡后穿衣服，
3: 哎，
2: 您别教他。几位吃完饭一算账，他抄漱口水，这样的人您都别教他。
3: 我得挨个问问你了。
2: 可以啊。
3: 您说这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2: 就为省钱呢。
3: 省什么钱呢？
2: 省票钱。
3: 哦，不买票。
2: 哎，他可不落他不花钱，不落他不买票。
3: 怎么呢？
2: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3: 是啊。
2: 哎哎，今儿咱们大华电影院
3: 啊、哦、
2: 啊，夜宴。
3: 嚯，大片儿，
2: 那咱们去看看。
3: 你瞧瞧。
2: 行了行了，等咱们没多远，一块走着去吧。哎，别别。别走着去啊。
3: 怎么着？
2: 坐车去。光到那儿别误了。
3: 赶早这位
2: 车没来掏钱。
3: 哦，
2: 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3: 啊，
2: 腰腿灵活。
3: 是啊，
2: 电不宁腰蹭上去了，
3: 是够灵活的。
2: 到里头往里跑
3: 啊啊，
2: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3: 他怎么过得去呢？
2: 他这手太损了
3: 啊，
2: 用这俩胳膊肘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3: 是啊，
2: 上去以后靠边儿，借锅
3: 你瞧瞧
2: 往里
3: 拧，
2: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得了吗？
3: 肯定受不了啊！
2: 哎呦嚯！
1: 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3: 这叫什么人呢？您说是？
1: 到里头您老实待着吧。
3: 他呢？
1: 他不进。
3: 干嘛？
1: 回头叫卖票的。
3: 我喊人家。
1: 卖票的。

0: 是废话。
1: 你地根的打算省钱啊？
0: 嗯，
1: 不省钱你往里挤干嘛？
0: 说的是
1: 坐汽车往里挤。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往里挤可是往里挤
0: 啊？怎么？
1: 得拿好那筋劲儿，
0: 筋劲儿，
1: 掌握好那尺寸，得整到那地方才行
0: 啊。
1: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0: 怎么呢？
1: 后门还一卖票的呢。
0: 哦，对，俩卖票的。
1: 是
0: 对对对啊！
1: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
0: 嗯，
1: 卖票的，我买。
0: 啊，
1: 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
0: 嗯，
1: 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0: 哎，
1: 啊，坐汽车往里跑就为省钱。
0: 哦，这这么回事。
1: 哎，
0: 那你说这个洗澡后穿衣服是怎么回事？
1: 也为省钱啊。
0: 哦，也不花钱
1: 啊。几位一块洗澡，
0: 嗯，
1: 剃剃头，刮刮脸，
0: 啊，
1: 搓搓背，修修脚，
0: 啊，
1: 怎么着也得400-500块钱，
0: 差不多，
1: 是不是？
0: 嗯，
1: 他不给钱，他可有的说。
0: 怎么说呢？
1: 人家进门脱衣服，
0: 嗯，
1: 他不去，
0: 他干嘛？
1: 先上厕所。
0: 哦，
1: 人家洗完了，他出来了。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0: 哎呦，
1: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0: 好不了，差一步。
1: 嘿嘿，
0: 嗯，
1: 到最后人家都洗完了。
0: 嗯，
1: 你像这冬家天吧，
0: 怎么着？
1: 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穿好了。
0: 嗯，
1: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0: 怎么没蹬下去？
1: 他不蹬怎么下去？
0: 那是下不去。嗯，
1: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0: 说什么呀？
1: 几位？
0: 哟，
1: 等会儿行吗？你们着什么急呀？等会儿我
0: 啊，
1: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0: 怎么呢？
1: 澡堂子里认什么不穿呢？还出汗呢。
0: 哦，
1: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0: 啊，
1: 什么您呢？
0: 嗯，
1: 等会儿
0: 啊，
1: 受不了。
0: 怎么？
1: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得霍乱了。
0: 好嘛，是
1: 我们出去等你吧。
0: 出去等，
1: 出去等，哪位先出去就得把钱给了。
0: 哦，先付钱。
1: 哎，到柜台那一算账，
0: 啊，
1: 480。
0: 哦，
1: 他那儿慢慢再穿。这不就把这钱省下了吗？
0: 哦，是这么回事。
1: 您想这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四位洗澡，
0: 嗯，
1: 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0: 非得给吗？
1: 那点，你要不然到柜台那儿没法说啊。
0: 怎么没法说呢？
1: 你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啊？
0: 啊，
1: 先生，
0: 啊，
1: 洗好了呢。
0: 对，
1: 给您结账啊。
0: 是
1: 啊，不，那什么，我不给。啊？您不给怎么意思？
0: 是啊，
1: 后边那位给。
0: 哦，
1: 后边那位给。又过来一位，
0: 嗯，
1: 那什么，我也不给。
0: 嗯，
1: 紧后边那位给。又过来一个，那什么，我也不给。
0: 啊，
1: 最后一位给。您先等会儿吧。一共来四位，您说清楚了哪位给？
0: 就是啊，
1: 就是后边那个。
0: 哪个？
1: 就是那个。
0: 谁呀？
1: 那不是就是什么都没穿那个。你这不废话吗？
0: 嗯，
1: 洗澡都不穿衣服。
0: 对呀，
1: 有穿着汗衫洗澡的？
0: 没听说过。
1: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0: 哦，
1: 这不可气。最可气最可恨
0: 啊，
1: 说出来最可乐的
0: 怎么样？
1: 就是这吃饭超漱口水。
0: 漱口水是吧？
1: 哎，几位吃完饭
0: 啊，
1: 一算账，
0: 嗯，
1: 他把这漱口碗抄起来了。
0: 是啊，
1: 漱口漱不了多少时间。
0: 那倒是。
1: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功夫？
0: 耽误不了。
1: 可是他横着这口水不脆
0: 啊，
1: 嘴里咕嚷，
0: 哎呦，
1: 还不落不花钱。
0: 是啊，
1: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0: 什么样啊？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意思就是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0: 哦，他给。
1: 他也不给。
0: 他也不给。
1: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等把这口水啐了
0: 啊，
1: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0: 他能说什么话呀？
1: 大哥
0: 啊，
1: 我得罚你。
0: 哎哟，
1: 什么事儿兄弟
0: 啊？
1: 怎么白吃我还罚我呀？
0: 什么规矩这是？
1: 像话吗？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0: 好吧，
1: 多新鲜啊。
0: 嗯，
1: 你总漱口，人家能不给吗？
0: 哎，
1: 那几位都跟你学
0: 干嘛呀？
1: 满漱口，
0: 全漱口，
1: 一人端着一杯子
0: 啊，
1: 横口水站这儿咕嚷，
0: 好，全咕嚷，
1: 这边这站这儿，嗯，那边那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0: 好嘛，
1: 服务员纳闷啊，
0: 这服务员纳什么闷啊？
1: 几位
0: 啊，
1: 什么毛病这是？
0: 嗯，
1: 跑这儿练来了是吧？
0: 我练这个的吧。
1: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超漱口水。
0: 哦，
1: 老这可不行。
0: 是啊，
1: 人怕久挨，金怕练。
0: 这话对，
1: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人家躲着你，
0: 离他远点。
1: 你不是躲着他吗？
0: 啊，
1: 这路人没羞没臊。
0: 怎么着？
1: 他追你去，
0: 追去，
1: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0: 是啊，
1: 一拐弯正看上那几位。哟呵，老张，
0: 哎呀，
1: 老李，大哥，你们哪儿去啊？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
0: 嗯，
1: 我们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0: 嗯，
1: 啊，吃饭去，不带我去，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0: 没法带你去。
1: 往常吃饭你们请，
0: 哟，
1: 今儿个我请。
0: 嚯，
1: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我就是哎，这叫起誓
0: 啊！
1: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 咱们这交情不是起事的交情啊，你不是请客吗？
0: 怎么着
1: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啊，我们还真没吃呢。
0: 你瞧
1: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0: 就是该他请客了。
1: 他请客啊，嗯，他一分钱都不花，

0: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1: 能有这事儿？
0: 研究的高啊！
1: 哎呀，
0: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1: 啊，
0: 到一个大饭馆，
1: 嚯，
0: 一级的饭馆呢。
1: 你瞧瞧，
0: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1: 啊，
0: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1: 哎呀，
0: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1: 啊，
0: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1: 哪儿去了？
0: 溜桌装醉。
1: 哎呀，
0: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
1: 是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
1: 什么样？我们看一看。
0: 这大哥
1: 啊，
0: 你喝。喝你的，
1: 还劝酒呢。
0: 我跟你讲，老李，
1: 讲什么？
0: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了。
1: 哦，最好交朋友。
0: 你别看这二年我不行了，
1: 啊啊！
0: 要照头两年，
1: 嗯，
0: 我竟跟慈禧一块儿喝酒。哎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1: 慈禧都出来了。
0: 我跟慈禧，
1: 嗯，
0: 我们娘儿俩，那
1: 怎么意思？
0: 溜桌了。
1: 哦，桌子底下去了。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1: 对呀、啊，
0: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1: 是啊，
0: 这什么？怎么回事
1: 啊？
0: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1: 哦，
0: 这顿饭钱我给。对呀、啊，是你给啊。
1: 对，
0: 都我给，可是我给啊。
1: 啊，
0: 我可给了。给了，给谁了，兄弟？
1: 这得问清楚了。
0: 给谁了？一进门600块钱就压着柜台了。
1: 哦，
0: 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1: 先把钱付了，
0: 先把钱给了。
1: 嗯，
0: 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
1: 嗯，
0: 哎，服务员同志，您看楼下那个柜台那儿600块钱够不够？
1: 嗯，
0: 够不够？来回找，
1: 得问清楚了。
0: 服务员下楼了
1: 啊，
0: 到柜台那儿一问，哎，你看看楼上雅座5号、
1: 啊、
0: 那600块钱，人家问够不够？够不够？来回找。哎，您等会儿我查查
1: 啊。
0: 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
1: 怎么呢？
0: 根本就没搁那儿啊！
1: 哦，没给啊！
0: 服务员脸都白了，
1: 哎呀，
0: 汗也下来了。
1: 你瞧瞧，
0: 上来先客气，
1: 嗯，
0: 几位，吃好了您。
1: 真有规矩。
0: 那个先生
1: 啊，
0: 您那600块钱给谁了？
1: 这得问清楚了。
0: 给谁了？
1: 啊，
0: 我就给你了。哎、啊！我说您可别开这玩笑啊！
1: 怎么的？
0: 我一月才挣480，您怎么意思您？
1: 嗯、
0: 什么怎么意思啊？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
1: 嗯，
0: 你要不给
1: 怎么着？
0: 我跟你这儿哭
1: 哭啊！
0: 哭管什么用啊？
1: 是啊，
0: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1: 这谁不明白呀、
0: 啊？嗯，哦。不漱口了
1: 啊，
0: 又装醉了，
1: 换招了，
0: 来这手
1: 怎么办？
0: 行了
1: 啊，
0: 服务员同志别着急，这钱我们给。
1: 哎，
0: 人家意思你不给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看，
1: 丢不起那人。
0: 人家把钱给完了，
1: 嗯，
0: 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买卖啊。
1: 是啊，
0: 出门雇辆三轮。
1: 嗯，
0: 三轮
1: 啊，
0: 拉海淀。
1: 哦，他们家住海淀
0: 啊？不在朝阳门住。
1: 哎，那拉海淀干嘛去？
0: 准知道他兜里一子没有
1: 啊，
0: 远远的给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这手也够损的，嘿，好好好，
0: 10块钱，
1: 啊，
0: 把这三轮雇好了，
1: 嗯，
0: 醉鬼搀到车上，蹬三轮的把他拉走了，
1: 这算踏实了。
0: 一边走还不答应，
1: 还不干呢？
0: 你们这服务员
1: 哟，
0: 这么像话？
1: 人家不像话，
0: 600块钱，愣告我没给这儿，我跟你们玩不了。
1: 不。
0: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1: 他找什么呢？
0: 怕有熟人跟着。
1: 哦，
0: 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
1: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我上消费者协会。他这一乐，
1: 嗯，
0: 蹬三轮的差点栽下来，
1: 吓一跳啊！
0: 怎么意思呢？
1: 啊，
0: 您不是喝多了吗？
1: 是啊，
0: 谁喝多了？不是您醉了？谁醉了？装醉。
2: 干嘛装醉？
0: 是啊，不装醉，这饭钱好几百块，受得了吗？
2: 哟，
0: 就为省钱，看见没有？又白吃一顿儿。
2: 嗯，
0: 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嗯，夸奖了，
1: 这是夸你的了。
0: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
1: 嗯，
0: 上哪儿？海淀。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我知道您干嘛去？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我知道您找谁去？
2: 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
0: 那什么，多少钱雇的？
2: 10块钱，
0: 给钱了吗？
2: 给了。
0: 行行行，这么办吧，
1: 嗯，
0: 拉没多远，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

0: 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4: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3: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4: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3: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转眼呢，今天是周五啊，是我们这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下午了。那不少朋友呢，可能会决定在今天下午下班之后呢，哎，就做点好吃的，炖个排骨啊，或者说试试网上很火的吃法啊，苹果炖牛肋排。但是大家炖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咱们这个锅里呢，总会浮起一层浮沫。那这层浮沫到底是精华营养，还是说必须要撇掉的脏东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呢说清楚。那首先我们先说这个刚开锅它冒出来的那一层灰黑色的浮沫啊，它并不是什么营养。那大多呢，它是这个肉里面的血水啊、杂质还有血污。那还有一部分呢，是蛋白质受热变性形成的。哎，它的味道呢会比较这个腥味会重一些，而且呢还会让这个肉汤啊浑浊发腥。所以说这一层我们一定要撇干净。那如果说我们后期再接着炖，哎，它薄薄的出来了一层洁白细腻的泡沫就不一样了。那这部分呢就是蛋白质和脂肪，哎，它属于这个肉的营养物质了，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把它去除。所以在这里啊，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可以焯水啊，开锅，黑灰的浮沫呢一定要撇掉，后续炖煮的白色泡沫呢我们可以给它保留下来。不用说一味觉得说这个泡沫呀全是宝贝，也不用说芥末我就必须给它捞干净。那这样处理得当呢，我们炖出来的肉汤啊会既清亮好喝，吃着也会更安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仙剑奇侠传三》的主题曲《生生世世爱》。那这首啊是一个节奏明快的歌曲，唱出了仙侠世界当中那种生生世世的爱恨执念，也承载了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这个旋律一响啊，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奇幻动人的仙侠故事当中。那说完这首歌呢，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呀，同样是来自这个仙剑系列啊，是胡歌演唱的《逍遥叹》。那这首歌呢，唱的呀，正是这个主角李逍遥的心境，从年少肆意潇洒的江湖少年，历经离别、世事沉浮之后呢，藏着对命运的无奈，还有对过往人事的怅然与感慨。那潇洒的名字背后呢，满是江湖的遗憾与释然。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胡歌的《逍遥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一首逍遥叹啊，仿佛又带我们重温了那段热烈潇洒的青春岁月。美好的青春呢，就如同盛夏悄然就要落下了。那今天啊，正好是这个末伏了，暑气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啊。那在闷热的这个午后呢，我们总是会想起那些对旧时光的怀念，就像仙剑故事当中啊，这种盛夏江湖少年相逢，热烈又滚烫，那又带着一丝怅然啊，和我们今天末伏的这份余温格外的契合。那说起仙剑，我们又怎么能少得了偏爱呢？那这首歌啊，是唱出了那种不顾一切不问结果的执念，哪怕是前路坎坷啊，也要忠于内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张芸京《偏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这两天啊，金秋的第一网梭子蟹呢已经是回港上岸，不少朋友可能都想着说我们周末啊就买一点来尝尝鲜。那最近福建浙江呢也启动了东海小开鱼捕捞的作业，受前期的天气影响呢，今年的小开鱼其实比往年啊还推迟了几天。那在这里和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小开鱼呢不等于说全面的开海，那只有拿到特许许可的部分渔船啊是可以出海的。那像是梭子蟹呀、海虾啊、银鲳啊是陆续上市，但是带鱼、大黄鱼啊要等到9月16号全面开鱼之后呢才会大批量的摆上咱们的餐桌。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去挑选到啊这个肥美的梭子蟹呢？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个小窍门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外壳啊坚硬有光泽，那掂在手里呢是沉甸甸的啊，捏这个蟹脚的连接处呢是紧实不空，那母蟹的肚脐边缘啊是透出一种橘红色，那蟹黄就肯定是格外的饱满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是死梭子蟹，我们尽量就不要去使用了，容易呢滋生有害物质。另外我们在处理螃蟹的时候就戴好手套啊，避免被这个蟹壳去划伤啊，感染细菌。那鲜活的螃蟹呢我们就尽快给它煮熟，吃不完也没有关系，我们给它蒸熟冷冻，切记啊不要去给它反复的解冻。那掌握好方法呢，咱们就可以安心的去享用啊这一口大海的鲜味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做梦兄嫂回乡成人，这再生之恩不齿难忘，小弟一愿报德，可恨包勉贪赃枉法，鱼肉不幸，这国法难容，私情难念。小弟忍痛查之，事出无奈，还望嫂娘深明大义，

是你身前的领路人，你老来不理站不稳，我是你手中的杖一根，一代二兵是唐腰的那百年后，我是你黑马带孝顶丧家里养老送终。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爱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哎，终于搬到新家了，老婆你看这新房子就是好，宽敞明亮，通风透气，走进来整个人都舒坦了。
6: 行了，你都快100遍了，赶紧来帮忙把鞋柜搬进来。
5: 哎，我说老婆，你看这鞋柜放在门口挤得很，鞋子拖在门口也占地方，要不然把鞋柜放门口楼道吧，既不占地方还方便。我看老王家就是这么干的。
6: 那可不行，小区楼道是公共场所，不是业主的私有场所，而且把杂物堆在楼道不仅影响美观，万一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也不利于逃生。
5: 被你这么一说，细想想还真是这样，咱还是把鞋柜放家里吧，不占用楼道了。回头我也找老王说说去，让他把家门口收拾收拾，还小区一个干净整洁的楼道。
7: 居民应清理好自家楼道，保持楼道畅通，不仅给人舒适感，还能在火灾等危急时刻保。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线一业，链群联动，科技创新赋能县域产业能级跃升；
2: 农行苏宁支行，支持苏宁县域经济发展；
3: 苏宁县图书馆，书香消暑气，阅读伴成长；
2: 第五届勇者巅峰金腰带自由搏击争霸赛在苏宁举办。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线一业，链群联动，科技创新赋能县域产业能级跃升。
4: 县域产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根基，我市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引导企业深耕自主创新，提速智能化改造。一批装备制造精密模具企业持续攻克技术难关，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推动县域产业实现能级跃升。
5: 日前，东光县河北新光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50套智能瓦线技改项目土建施工全部完工，现已进入设备进场安装、系统集中调试阶段。
6: 此次技改聚焦智能化升级，我们企业同步引进20套自动化加工中心及焊接装配智能化设备，能够有效提升高端瓦线设备的生产精度和产能规模。项目投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新增纳税200万元。
5: 纸箱包装机械是东光优势特色产业，产业集聚度高，产业链条完备。为进一步优化产业供给结构，培育共享制造新业态，2025年5月，企业启动实施智能瓦线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占地15亩，规划新建标准化生产车间、原料及成品仓库和专业化研发中心。
7: 这次技改升级，重点是对瓦楞纸板生产线、印刷、粘箱等包装机械设备进行改造提升，依靠技术优势增强产品总合竞争力，助推区域包装机械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5: 不止装备制造领域实现突破，精密模具产业同样借创新技改蓄力突围。走进渤海新区黄骅市精工塑料模具有限公司新厂区，智能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凭借设备升级与技术积累，模具加工精度和产品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目前企业承接的滴滴出行驱动器外壳模具及配套产品已顺利完成检测，正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8: 经过了我们2个多月的然后这个试模调试啊，终于是然后研发成功这个产品呢，然后就说也得到了滴滴公司的一个认可，滴滴公司呢又给了我们同款的10多种的类似的然后产品给到我们啊，现在我们已经全面的已经在量产。
5: 据了解，这家企业10年前就引入广东成熟技术团队，搭建专门的模具研发加工车间，把南方先进制造工艺精细管控标准落地北方生产一线，实现南方工艺本土制造。以往需要远赴南方加工的精密塑件，如今可以在本地完成全流程生产，既压缩生产周期，也牢牢守住产品加工精度。县域特色产业是地方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特色产业集群升级进位3年行动，大力推进质改数转共享制造赋能行动，持续推动县域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提档升级。目前全市25个产业集群纳入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4个集群跻身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53家。2026年，全市特色产业集群总营收突破7%。

0: 7000亿元，逐步形成一县一业链群联动、创新赋能的县域产业发展新格局，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农行、苏宁支行围绕我县经济发展重点工作，聚焦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积极支持苏宁县域经济发展。
2: 产业兴旺是县域发展的底气，金融助力是产业前行的底气。农行、苏宁支行持续投放信贷资源，精准对接苏宁特色产业，打通企业、农户融资难点，让金融红利落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实处。华思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苏宁县毛皮行业龙头，完整搭建起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企业稳步扩张的背后，离不开农行、苏宁支行多年不间断的金融扶持。
3: 毛皮行业积极性强，资金需求量大，我们农行主动上门，快速响应，及时保障了公司原材料收购和项目建设资金的一个需求，同时还将服务延伸到了商户和农户，打通了上下游融资的一个堵点。华思愿与农行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毛皮产业的升级。
2: 粮食收购是保障县域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每到秋收收购季，大量收粮资金周转难，一直是当地粮贸大户的烦心事。农行、苏宁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下沉到村里走访摸排，及时掌握资金需求，针对性的提供信贷产品，足额发放贷款，有效解决收粮资金紧张的难题，让粮食购销户们能放开手脚收购粮食，稳住本地粮食购销基本盘。
4: 所谓粮食收购户，每年收粮食需要大量资金，资金短缺一直是难题。巡警农行主动下沉走访，了解资金需求，给我们提供信贷支持。
2: 除普惠金融精准直达各类涉农涉企经营主体之外，农行、苏宁支行还向上级行申请苏宁县特色产业信贷产品，创新推出市场贷，主要针对针织、皮毛、渔具、电商等特色产业集群制定一产业一方案，同时针对县域特色产业提供个人专项贷款支持，先后推出针织贷、皮毛贷、韭菜贷、圆茄贷等特色贷款方案，手续简便，审批高效，全力支持各类商户、种植户发展。今年前7个月，累计投放产业行业贷款885户，金额7.2亿元。
5: 服务苏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农行的责任所在，更是职责所系。下一步，农行、苏宁支行将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以更优的产品对接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响应需求，以更大的力度服务大局。在服务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战略的征程中，我们坚持与苏宁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扛起金融担当，贡献农行力量。
2: 暑期以来，苏宁县图书馆书香浓郁，吸引了大批居民和学生前来读书学习，充实自我，尽享夏日阅读的独特乐趣。
6: 暑假时间比较充裕，图书馆环境安静，温度适宜，书籍种类也特别多。不管是完成暑假作业、查阅学习资料，还是阅读课外读物、拓展知识面，都特别方便。
2: 苏宁县持续推进图书馆升级改造，针对群众阅读学习需求，不断优化场馆服务，通过扩充自习座位、增设少儿阅览区域等一系列惠民举措，持续完善场馆功能，优化阅读环境，全力打造便捷优质的公共便民文化空间。苏宁县图书馆还将持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不断完善设施配套，丰富图书资源，创新服务内容，持续擦亮全民阅读文化品牌，以浓郁书香滋养群众生活，涵养城市文明。
7: 暑假期间，我们增设了自习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亲子阅读、公益科普等活动，适配各年龄段青少年需求，同时及时补充绘本、科普读物、文学名著等热门书籍，丰富馆藏，让孩子们乐享书香，学有所获。
2: 8月12

0: 好到十三号，第五届勇者巅峰金腰带自由搏击争霸赛在肃宁华斯购物商场举办，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代表队、4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赛。本次赛事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肃宁县道运体育承办。比赛按选手年龄和体重分设7个组别。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眼神坚定，动作干净利落，出拳迅速，攻防兼备，展示了扎实的搏击基础和临场应变能力。本次比赛不仅为广大搏击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更将自由搏击的竞技热情带到了肃宁群众身边，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为全民健身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3: 妈妈，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不会呀。
3: 那我教你好了。
4: 好啊。
3: 一闪
5: 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3: 妈妈，那你见过星星吗？
4: 当然了，妈妈小时候啊，天上的星星可多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3: 妈妈，那我为什么没有见过星星呢？
6: 你有多久没见过星空了？不要让星星只成为孩子口中的一句歌词，保护环境，为孩子拨开挡住星空的屏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

0: 展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止

0: 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

0: 杭州金坛区的六叶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叶黄捕捞上岸。
1: 今年每亩地六叶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叶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3: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5: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4: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6: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9: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8: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3: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0: 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 给发来了，
2: 喂，
3: 这回厨子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

0: 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7: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

0: 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得以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 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

0: 按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6: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6: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5: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6: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7: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
8: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任性。

0: 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3: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4: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3: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5: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3: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5: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 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9: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阎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智取绵竹，为什么说智取绵竹呢？实际上就是智收李严，因为老将黄忠跟李严杀在一起，诸葛亮在阵中看出来了，李严确实非常勇，身为军师得用战将到两军疆场打仗，所以诸葛亮他也有爱将之心。诸葛亮鸣金收兵，老将黄忠回来就问诸葛亮，您为什么要鸣金收兵？老将军，我在阵中看了多时了，李严胯下马，掌中刀，刀法不在你之下，明天必须用巧计才能把李严赢了。这样诸葛亮收兵回到营寨，到了第二天，诸葛亮就把人马布置好了，仍然让黄忠带着3000人马到绵竹城下交战，李严也带着3000兵出关，两个人二话不说，二马盘桓冲杀一处，打了十几个回合，老将黄忠虚砍一刀，拨转马匹就跑。李严高声喊嚷，哪里走，追，胯下马，掌中大刀，带着3000兵将往下追赶。追着追着，突然间李严发现了，糟了，可能是老将黄忠诓敌，诱敌深入，不成，我得走。李严明白了，拨转马头，带着兵将刚要往回撤，前边叨叨叨三声炮响，也是3000汉军裂开阵势，当中间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青铜盔甲，斗青战袍，掌中一口刀，正是大将魏延魏文成。李严刚要纵马杀敌，就听见左边山头之上，这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李严顺声音抬头一看，李严愣了。就在这山头之上站着一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正是诸葛孔明。李严抬头瞧着诸葛亮，诸葛亮手拿羽扇，轻轻往下一指，李严将军，我听说你足智多谋，是刘璋刘季玉手下一员勇将，可是你今天已然中了我孔明之计，背陷重围。你看，前边是魏延带着3000兵，后边是老将军黄忠带着3000兵。你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如果你不下马归降，我一声令下，山上就会设下强弓硬弩，我们可要给庞士元、庞军师报仇了。李严一听，要是真上面射下箭来，我李严就是众矢之的呀。李严再一想，刘备刘玄德是个仁德之主，带着兵来到西川，为什么这么多西蜀战将归降了？皆因为主公刘璋暗弱。李严到这时候明白了，甩镫离鞍下马，冲着诸葛亮这个山头撩鱼他尾，分两征群，扑通一声跪下了，伸手把头盔摘下来，孔明先生，我李严愿意归降，辅佐刘皇叔恢复汉室天下。好，诸葛亮非常高兴。这时候魏延魏文成甩镫离鞍下马，伸手把李严搀起来，就这样大将李严归降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诸葛亮回到营寨之中，升座大帐，李严 跟着大将魏延老将黄忠来到大帐，跪倒在地参见刘备，参见军师。黄叔，孔明先生，我李延归乡来迟，在皇叔跟军师面前领罪。刘备、刘玄德亲自下了座位，用手相探，李将军何罪之有啊？你我共扶汉室，共灭曹贼，是我刘备心愿。李延就跟诸葛亮说：“孔明先生，您别瞧大将费关是刘益州的亲戚，但是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能不能跟您面前请个假，回到绵竹去劝费关归降？好吧，要是这样，不费一刀一剑，费将军能够归降，绵竹百姓就可以免去刀兵之苦。”李延回到城中，见了费关，就告诉费关：“咱们应该归降。如果要拿刘备跟刘璋来比，刘璋确实不是立业之主，而刘备、刘玄德信义著于四海，将来必能成其大事。费关也是个明白人，就跟李延一块出城，到了皇叔的大营，跪倒在地归降了刘备。绵竹已然到手了，再往前打就是成都、西川，就可以归刘备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刘兴探马前来禀报，大将马超、马孟起奉张鲁之命，跟马岱、杨博带领两万大兵攻打加盟关。刘备一听大吃一惊：“军师，马超胯下马，掌中枪，英勇无敌，谁可以去加盟关迎敌马超？”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您着什么急呀？现在子龙将军在外边安抚州县还没回来，三将军已然回来了。那好吧，就让我三弟前往。主公，您可不能着急。三将军的脾气您不是不知道，容我诸葛亮用话激他，再让三将军去加盟关战马超。”君臣两个人正商议呢，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势如奔马，声如巨雷，张飞进来了。哎呀，哥哥，我听说马超攻打加盟关，带俺老张前去杀他。诸葛亮啊，就跟没听见一样，冲着刘备说话：“主公，现在探马来报，马超侵犯加盟关，没有人能打得过马超，除非到荆州把关将军请来，才能够与马超为敌呀。”张飞一听可急了：“哎呀，军师，你为何小看俺张飞、张翼德？三将军，我诸葛亮什么时候敢小看三将军你？招啊！当初曹操大兵南下，是我张飞胯下马，掌中大枪，单人独骑，退了曹操百万大兵，何惧一个小小的马孟起？三将军，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初你胯下马，掌中枪，在长坂桥上喝退曹操百万大兵，那是曹操不知你我兵将虚实。倘若曹操要知道你身后无兵，曹操就不会被你吓退了。现在马超、马孟起可不是当年的曹操，你也听说了，马超胯下马，掌中枪，跟曹操在魏桥六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几乎命丧马超枪下。马超胯下马，掌中枪，不是等闲之辈，只有二将军关云长才能够取胜马超。张飞气的胡须都扎上起来了：“军师，今天俺老张要在你面前立下文书，如果战不了马超，敢当军令。”“好啊，既然三将军肯立下文书，那我就派你为先锋官，兵发加盟，去战马超。”“主公，三将军愿意为先锋，就请主公督促大队前去，我诸葛亮留着看守绵竹，等子龙将军到了，咱们再做商议。”“好吧，三弟呀， 你就给军师立下文书，给你人马去加盟关去战马超。

末将遵令。张飞非常高兴，让军政司拿过军令状，张飞提起笔来要写这军令状了。这时候脚步声音又响了，大将魏延、魏文成腾腾腾来到诸葛亮面前。军师，我魏延也愿意到嘉王关去战马超。好啊，既然魏延将军愿意去，那么就给你500骑兵，请魏将军先行。魏延听令，赞。给你500骑兵，你身为先锋官，立刻起兵，兵发嘉盟关，遵令。魏延反倒成了先锋官，带着500骑兵点兵出发了。张飞是第二队，刘备、刘玄德指挥大队人马压着粮草辎重，大队人马够奔嘉盟关。咱们单说魏延、魏文长带着500骑兵来到嘉盟关下，正赶上张鲁的大将杨伯指挥人马在关前交战。魏延高声喊嚷：张鲁的兵将，来来来，跟你家大将魏延一战。杨伯虽然没见过魏延，但是知道魏延，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奔着魏延来了。魏延一看杨伯到了，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杨伯立刻合刀招架，俩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那魏延在刘备手下关张赵马黄，再往下数就是大将魏延、魏文长了。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壁垛，杀法厉害，杨伯打不了了，杀了十几个回合，拨准马头往下就败。魏延总想立功啊，我要是战败了杨伯，再往下杀，战败了马超、马孟起，功劳就在三将军张飞之上了。来杀，把手中大刀一举，带着500骑兵往下追杀。杨伯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正在这时候，马超、马孟起的兄弟大将马岱来了。马岱也是掌中一口大刀，马岱让过杨伯，往前一擦马，敌人修成钢枪，吃我马岱一刀，唰，马岱这口刀到了。魏延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也冲杀一处。打着打着，马岱一看魏延这口刀可了不得，刀法纯熟，武艺高强，要是杀长了，我马岱可不是魏延的对手。马岱想到这儿，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往回就败。魏延就是想立功啊，哪里走，追，带着500骑兵往下追。这时候马岱暗中就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从弓袋里抻出宝雕弓，走哨壶中瞪出一只雕翎箭，在马上反背回身，吧嗒，这支箭不偏不歪，正射到魏延的左胳膊上。咿呀，魏延再想追不成了，左胳膊已然中了箭伤了。魏延赶紧拨转马头，500马军看见主将受了伤了，就跟着魏延往回败。奔哪儿？就奔了嘉盟关了。等魏延到了关前了，这时候张飞指挥中队已然到了。张飞一看魏延带了伤了，哎呀，文长啊，你被何人所说？三将军真是惭愧得很，前边有马超的兵将，好，你闪开了。张飞催坐下马，带着手下兵将往前冲杀。这时候马岱带着兵将一人追到了嘉盟关前，突然间看见关上飞也相似，跑出一支队伍，为首一员大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就地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宾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寨，身披大叶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使丈八蛇矛枪，马临疆场敌人败。就张飞这气魄就镇住了马岱，马岱赶紧止住了自己的兵将，把阵势裂开了。

张飞催马鸣枪已然到了。呵，马岱宰马上心说这员大将乌马长枪。马岱还没说话呢，张飞抖丹田一声喝喊，来，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似的。张飞把大枪一捋，对面战将你可是马超马孟起。他以为马超的兵将来了，主将就是马超。马岱在马上一横大刀，你坐稳安桥听阵，在下是西凉马岱。张飞一听，感情这位不是马超啊。你不是马超，赶紧给我拨马回去，把小儿马超唤来，就说燕人张飞在此等候于他，要跟他大战300合。把马岱气坏了，好啊，你竟敢小看我马岱吗？往前一催坐下马，大刀唰就下来了。张飞立刻荷枪招架，张飞一边动着手，他嘴不闲着，哎呀，他刀法不成，马上换马超来战。越打马岱越生气，虽然生气，可是马岱久经大敌，他也看出来了自己这口刀是敌不住张飞这条丈八蛇矛枪。两个人杀了20来个回合，马岱这口刀一刀比一刀迟，一刀比一刀慢，渐渐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就在这时候，刘备刘玄德带着后队人马到了，兵将安置好了，刘备听说关前动起手来了，刘备赶紧催马来到关外，一看张飞正跟马岱动着手，刘备怕张飞有事，来鸣金收兵。阵中嘡啷啷锣声一响，张飞张翼德拨马回阵了。大哥，为什么鸣金收兵？三弟呀，你我刚刚来到加盟关，你片刻未歇就跟敌人动起手来，倘若马超到了，我怕三弟有个闪失，咱们回到关中明日再战。张飞没有办法，只好听大哥刘备的，就跟刘备回到加盟关。到了第二天，就听见关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刘备刘玄德跟着张飞张翼德还有大将魏延来到加盟关上望下观瞧。就在加盟关前，马超马孟起把队伍列开了，大旗之下，马超胯下伯龙马掌中五钩神飞枪压住全军大队，人是乐舞扬威交战，这匹伯龙马是蹄跳咆哮。刘备在关上一看马超，年纪轻轻，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这条大枪，真是大将军拔面的威风。三弟呀，你看，人言锦马超，名不虚传。为什么说马超是锦马超？马超确实长得太漂亮了，就好像在西川一块漂亮的锦上绣这么一位年轻威武的战将。张飞一听大哥夸马超，大哥，你马上传下命令，开关我张飞大战马孟起。三弟，我不传令你是不能出兵。我告诉你，你看见没有，马超是人欢马诈，应当稍待片刻，避其锐气，你再撒马一战。张飞着急呀，恨不得一张嘴把马超给吃了。但是不管张飞怎么着急，刘备就是不让张飞出兵。等到了中午，吃完午膳饭了，刘备跟张飞来到关上往下一看，马超马孟起仍然带着兵将在这交战。三弟呀，吃过午膳饭之后人困马乏，你马上点齐3000兵出关一战，为兄给你观敌料阵。遵令。张飞高兴了，腾腾腾由打马道上走下城来，陇四将任等帮杆上马，来出兵。叨叨叨，三声炮响，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带着3000大兵撞出关外。这

真是军中三声炮，遍地校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张飞这一出兵，马超看见了，关前阵势裂开，张飞胯下马掌中大枪。

0: 你是张飞，告诉你，我马超世代簪缨之后，我岂认识你这村野匹夫？就这句话把张飞骂哭了。张飞往前一撒马，抖大枪扎，浑身的力气都在这条大枪之上呢。大枪枪尖直奔马超，马超荷枪招架，张飞往回一扯枪尖，涮枪转，啪，嗖，带着风就过来了。马超拿枪尖往上一挑，俩人二马一搓蹬，张飞大枪一倒手，扎，这枪尖就奔了马超这条腿了。马超拿五勾神飞枪往上再一挑，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两边的兵将呐喊声音叫战，张飞是决心要把马超赢了，把浑身的能力全使出来了。马超有了几个回合之后，就知道张飞确实武艺高强，把浑身的本事也使出来了。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蹄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荡起尘土多高的，张飞也勇，马超也勇，两个人全都使枪，枪去枪来，两边的兵士一看，这回可开了眼了，这俩把式将太高了，阵中呐喊声音叫战，勒动催战鼓，不不不不，杀呀，好勇啊，三将军你杀呀，这边也喊，马将军哪里勇勇无敌呀，杀张飞呀，哗，两边的兵士呐喊声音，张飞抖擞雄威，马超是当仁不让。刘备刘玄德一看，这两个人实在太勇了。说书迟真是快，一会儿的功夫，马超跟张飞大战100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刘备刘玄德着急，恐怕三弟有失，也恐怕伤了对面的虎将马超，赶紧传令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张飞没办法，拨马回阵，大哥你为何鸣金？三弟呀，你看马超多勇，我怕你阵前闪失，哎，俺老张杀得兴起，再战再战。张飞急了，一伸手把头盔摘了，往旁边一放，不戴头盔，裹着包巾上马。张飞催马鸣枪要回来了。马超一看你伤阵，我也伤阵，马超也不示弱，马超催马鸣枪也过来了。两个人二话不说，枪去枪来，二马盘桓，又杀了100多个回合，精神倍加，还是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这时候什么时候了？已然从中午杀到天光黑了，如果再打就看不见了。刘备刘玄德传令鸣金收兵，张飞回阵了。大哥，为什么鸣金收兵？三弟呀，你看天色已然晚了，咱们明天再战。哎，俺老张誓死不回。晚了，三弟不能再打了。大哥，你给我安排火把，夜战马孟起。张飞要夜战马超，到底谁胜谁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大将张飞张翼德在加盟关前大战马孟起，两个人杀了20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天色已然晚了，张飞是非想赢马超不可，就跟大哥刘备说，大哥多点火把，安排夜战。这边一点火把，马超那边看见了，马超也决心迎张飞，就把坐下战马换了。为什么？人不怕累，这马受不了吧。 这匹马驮着马超马孟起已然打了一个下午了，战了200个回合了。

马受不了了，所以马超换了一匹马，然后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张翼德，你敢跟我夜战吗？张飞高兴了，我正想夜战呢，就跟刘备刘玄德也换了坐下马，催马鸣枪来到阵前。马超啊，今天不把你生擒活捉，我誓不回关。好，马超在马上一晃身形，张飞，我今天胜你不得，誓不回战。杀！两边都点上火把，照夜如同薄昼，两员战将就在阵前鏖战，又杀了二十几个回合。刘备刘玄德一看这两员战将实在是太勇了，心里喜爱三弟张飞，也爱上了马超马孟起，两边的兵丁呐喊声音擂鼓助威。杀着杀着，马超心说照这样打，打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忽然间心生一动，两个人二马盘桓掉过头来，马超是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张飞急了：小儿马超哪里走？催马鸣枪在后边就追。马超啊，知道自己不容易赢了张飞，往下败实际上是假败，就把这条大枪交给左手了，由打怀中掏出了暗器走线铜锤。马超这锤打出来是百发百中，这锤呢是三丈六的绒绳，要打出去连胳膊是四丈长，在绒绳的那头有一个锤，这锤要按分量腰，也就是四斤沉。如果这锤打到人身上，可就不是四斤了，因为浑身的力气往上一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绒绳之上，打出这锤打到人身上，啪，那就千斤之力。马超不但英勇无敌，枪法高妙，而且这走线铜锤是百发百中，马超还有力气。马超手里拿着铜锤，他催马往前跑，还得真跑，人家张飞才能真追呢。马超在马上不能回头，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拿着耳朵听后边的声音，就知道张飞张翼德这匹马离自己多远了，应该什么时候撒手，这走线铜锤连胳膊四丈长，正好打在张飞张翼德的胸口上，这锤才能算成功的。所以他催马往前跑着，拿耳朵听着听着张飞这匹马的马踏銮铃的声音，盔铠甲胄的声音，马跑的声音。张飞可不知道马超暗中已然把铜锤抄出来了，两个人两匹马跑得这快呀，奔跑如飞。听声音，马超知道这锤应该撒手了，在马上一塌腰，扭向回头，把这锤一抖手打，一撒手锤出去了。也就是张飞张翼德要是搁别人，非中了这走线铜锤不可。这锤打出来了，张飞突然间听着有声音，在马上一歪身，真快，这走线铜锤擦着张飞的耳朵就过去了，把张飞气坏了。好你个马超，跟我使暗器，你瞧三爷爷我的吧。张飞张翼德也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由打弓袋里抻出宝雕弓，走兽湖中瞪出一支雕翎箭，刃口舔血，吧嗒一声，这支箭就奔着马超射来了。马超也勇啊，听见弓弦响处往旁边一闪，这支箭也擦着马超的耳朵过去了，吧嗒一声掉在地上了，可把刘备吓坏了。刘备赶紧传令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响亮，张飞张翼德催马回阵了。大哥呀，这马超好不仁义，他使了暗器铜锤。三弟啊，我看见了，你这支箭射的也不错呀。
刘备刘玄德往前一撒马，这时候马超拨马已然回来了，马超还想大战张飞。刘备刘玄德在马上用双股剑一指，马王旗，我以仁义待人，不识诡计，你为什么暗中是走线铜锤？你暂且息兵，我不追你，明日再战。马超一想也对呀，身为大丈夫，两军疆场杀敌，你赢得了就赢，你赢不了不赢，为什么使暗器？马超没说话，马超带着兵将回归大营，刘备跟张飞指挥人马收兵回归加盟关。到了第二天，张飞请战还要去战马超，就在这时候，守关的军士禀报，军师诸葛孔明到了。刘备非常高兴，把孔明军师接到关中，两个人对坐说话。刘备就跟诸葛亮说，军师，我在关前看马超胯下马，掌中枪，英勇无敌，我有点心里喜爱这员战将。主公，我诸葛亮已然猜到了，因为马孟起是只虎将，肯定主公您在关前看见马超就有爱将之意。三将军一得，胯下马，掌中枪，武艺超群，如果两个人死战是必有一伤，所以我知道这情形，马上让赵云赵子龙跟黄忠黄老将军把守绵竹，我星夜赶到加盟关。主公，您是不是想收马超为将？是啊，军师，刚才我已然说了，我非常喜欢马孟起。好吧，让我诸葛亮略施小计，就让马超在您麾下为将。哎呀，孔明先生，我多谢多谢，不知孔明先生有何妙计？主公，我听说张鲁一直想自立汉宁王，张鲁手下有个谋士叫杨松，这个人非常贪财，主公您可以预备金珠100颗，派人从小路购奔汉中，先面见杨松，把杨松的心买过来，然后呢您写封书信派人面交张鲁，跟张鲁说清楚了，说您跟刘璋争西川是为了给张鲁报仇，千万让张鲁不要听了别人的离间之语，事成之后您可以在当今万岁驾前保举张鲁为汉宁王，可是有一个条件，必须让马超回兵，等马超往回撤兵的时候，我诸葛亮就可以从中用计招降马超了。哎呀，军师，你这主意太好了。诸葛亮让刘备预备金珠100颗，这金珠100颗可值了银子了，要按现在的钱说，少说也得值成几百万呢。刘备刘玄德为了要马超马孟起，把金珠100颗预备好了，就让谋士孙乾孙公佑从小路奔汉中来见张鲁的谋士杨松。见着杨松了，孙乾把这100颗金珠往这一摆，这杨松眼睛都瞪起来了，这金子会说话呀。杨松非常高兴，请问公佑先生，刘皇叔为什么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没别的呀，我家主公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在朝中官拜左将军，领益州牧，宜城亭侯，我家主公说了，只要你家主公让马超撤兵，我家主公刘皇叔就可以在当今万岁驾前保举你家主公身为汉宁王。好啊，杨松心说，我得了金珠100颗，不就是上张鲁面前说几句话吗？孙公佑先生，你在我这住着，好吃好喝，你等着我去面见张鲁。孙乾就住在杨松的家，杨松有金珠100颗说话，他就来见张鲁了，把孙乾交给自己的刘备这封书信往上一递，张鲁把书信打开看了，
信中写得很清楚，说我刘备刘玄德进兵西楚，

我不是为了要灭你张鲁，而是为你张鲁报母弟之仇。确实，张鲁的母亲、张鲁的兄弟让西川刘璋给杀了，而且你要让马超撤兵，让我得西川，我可以在当今万岁驾前保你身居汉宁王。这个汉宁太守张鲁天天就想当这王爷，可是他看完书信呢，把书信往桌上一放，就跟杨松说：“我问你，刘备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左将军，他怎么能在当今万岁保举我为汉宁王啊？您瞧，主公，这您就不明白了。刘备刘玄德虽然官职不大，但是刘备是当今万岁升偏殿跪倒在地行了叔侄之礼的。那刘备是名正言顺的皇叔，叔叔说话当今万岁能不听吗？他准能保奏您身为汉宁王。”张鲁高兴了，张鲁得这汉宁王是得了一句话呀，可是真正得了黄金珠子100颗，那可是杨松啊。好好好，张鲁非常高兴，来呀，传我的命令，让马超收兵回来。杨松高兴了，回去就把这几句话告诉了孙乾、孙公佑：“孙先生，你等着，马超很快就能撤兵了。”没想到使者前去传张鲁的命令，使者回来了，告诉张鲁说：“马超说了，我在主公面前说下朗言大话，第一要取刘备的项上人头，第二跟刘璋要20州县。”现在我大功未成，我是坚决不退兵。张鲁又传下命令，让使者第二次去传令，让马超退兵。马超说了：“我现在眼看要拿下加盟关，大功告成了，为什么让我撤兵？不撤。”张鲁第三次派使者，马超仍然不撤兵。这一下杨松可有话说了。杨松心说：“我跟杨伯早就想着把你给杀了，现在让你三次撤兵，你还不撤，我可在主公面前给你进谗言了。”杨松来见张鲁：“主公，您知道马超为什么不撤兵吗？他要反呢。”“怎么？您不信，您就查看，您等着，马超是绝对有反意。”没有几天的功夫，汉中的谣言就起来了，说马超想夺西川，自己得了西川以后，身为西川之主，他要独立。为什么？他要用西川的势力跟曹操打仗，为他父亲报仇，不愿意在张鲁手下为将。这谣言就传到张鲁的耳朵里，张鲁就把杨松叫来了：“杨松，我问你，是马超要反吗？”“对呀，上次我见您，我不敢说，那个使者回来已然把话带给我了，马超为什么要去拒刘备而打西川呢？拿下西川借您的兵力，他做西川之主，他为了跟曹操玩命，您上当了。”把张鲁气坏了。“好啊，你马上派人前去给我面见马超，说马超，你要不撤兵，你必须答应我3件事，在1个月之内，第一，把西川给我拿下来，第二，要刘璋的项上人头，第三，你要把刘备的兵给退了。3件事做不成，缺1件就取你的人头试问。”然后汉中张鲁传下命令，让大将张卫点齐兵将，把守所有的关隘，防备马超兵变。杨松就派了一个心腹人到马超大营前去传达张鲁的命令。马超听说之后大吃一惊，就跟马岱商量：“兄弟，怎么张鲁变得这么快？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岱比马超心眼多：“哥哥，我看不如罢兵吧，恐怕杨松跟杨柏没在张鲁面前给你我弟兄说好话。”这时候汉中的谣言是一天比一天多，这谣言传的是什么呢？说马超准备回兵了，而且马超

回兵并不是真正的回兵，要杀汉宁太守张鲁，在汉中自立。这下把张鲁吓坏了，传下命令，让大将张卫分兵七路，守住各个隘口，绝不准放马超一兵一将。这下可坏了，马超是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无计可施啊。马超跟马岱商量，你我弟兄可该怎么办呢？哎，这个消息就让诸葛亮知道了。诸葛亮就跟刘备说，怎么样啊，现在马超是进退两难，主公，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面见马超马孟起，说马超归降。刘备急忙摆手，先生，你是我刘备刘玄德的股肱心腹，倘若你去面见马超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呢？哎呀，主公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而去，平安而回。正在这时候有人进来了，主公，现在外边来了一个人，姓李叫李辉，奉赵云将军之命前来拜见主公，拜见军师。哦，赶紧命李先生进来。时间不大，李辉进来了。这个李辉是刘璋手下的忠臣，刘备也知道，诸葛亮也知道。李辉上前施礼，李辉拜见主公，拜见军师，归降来迟，在主公军师面前领罪。然后把赵云这封书信往上一呈，刘备把书信打开一看，这是李辉面见赵云归降，赵云把李辉推荐到军师面前，到加盟官有事。刘备刘玄德把书信一放，李将军请坐，我是归降战将，焉有我做的道理。哎呀，既然前来归降，你我同是汉臣，请坐。刘备对李辉相当客气，李辉坐下了，刘备就问，我听说你当时在刘璋面前谏言，不愿意刘璋接我刘备进西川，为什么今天又来归降于我？李辉站起身形，拱手当胸，给刘备深施一礼，主公，我听人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原是益州牧刘璋手下之臣，为了保住我家主公的基业，所以我劝刘基义以拒刘皇叔的兵将，这是我微臣之道。既然主公不能用我的忠言，我就知道主公必败。刘皇叔，自从你来到西川之后，仁德不于蜀中，我知道刘皇叔大事必成，所以我顺天应时前来归降。哦，刘备很高兴，点了点头，先生，你既然来到加盟关，子龙将军已然送了书信，我想你必然有计教我刘备。是啊，李辉点了点头，主公，我听说马超现在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当初在陇西待过，跟马超有一面之交，我愿意到马超大营，凭我这张嘴顺说马超归降，不知道主公意下如何？好啊，诸葛亮非常高兴，李辉将军，现在我正求得有一个人能够替我前去劝说马超归降，不知道你如何见马超，怎么劝马超归降皇叔？李辉就把自己的意思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亮很高兴，让李辉立刻告奔马超大营。李辉带了四个随从的兵将，出了加盟关，直接告奔马超的营寨。到了马超大营外边，人家有营门的小校，高声喊嚷，什么人再往前来搭弓射箭了。李辉几个人甩灯离鞍下马了，马超的营门小校往前走，李辉深施一礼，请替我回禀一声，

0: 我是建宁榆岩人，姓李名辉，字德昂，跟马超将军有一面之交，请你替我通禀，就说李辉求见马将军。好吧，请你略后片刻。李辉带着手下人在这儿等着，迎门小校往里回禀：马将军，您的故友李辉前来求见。哦，马超一听，心中立刻明白了，这个李辉是个舌辩之士，没错了，今天前来见我必然下书词。来呀，马超传令了，命令50名刀斧手埋伏在中军保障之外，然后告诉中军官：你看我的命令，如果我传下命令，你带着50名刀斧手一拥而出，把李辉给我来个肉泥烂酱。马超准备好了，告诉营门小校，传我的命令，让李辉报名而入。营门小校往下传令，让李辉报名而入，李辉就明白了。李辉让手下人在外头等着，一个人迈步走进营门，穿辕门，直奔中军大帐。李辉往中军大帐外头一看，李辉明白了，大帐外已然埋伏好了，煞气腾腾，刀光剑影。好啊，看起来马超是拿我当说客。李辉镇定自若，迈大步往里走，让我报名而进，我就报名而进。李辉告进，李辉告进，李辉拜见马孟起将军。啊，马超两只眼睛看着李辉。李辉，你敢一个人来到我的营寨吗？你可要知道，我马超这口宝剑可是新磨的，你想试试我这口宝剑利与不利？好啊，既然前来下说辞，你就说吧，只要你说的对我就听，你说的不对，宝剑之下绝不容情。李辉微微一笑，手捋胡须：孟起将军，恐怕你这口宝剑磨快了之后，不是杀我李辉之头，而是杀你马超之头。孟起将军，你危祸不远了。马超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李辉，我问你，我马超有什么大祸临头啊？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听说月之西子，善回者不能避其美，其之无言，善美者不能掩其丑，日中则昼，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而今将军跟曹操有杀父之仇，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你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治杨宋而见张鲁之面，目下四海难容，一身无主，倘若再有魏乔之败，一城之师，马孟起呀，你有何脸面再见天下之人？到底马超用何言答对？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3: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去穷千里目，
4: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

0: 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0: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复习左和右。窗户在大家哪边呀？
4: 左边。
3: 疾步走的时候先迈哪条腿呀？
4: 左腿。
3: 那大家写字用哪只手啊？
4: 右手。
5: 老师，琪琪说错了。
3: 好，大家呀都说对了。不过琪琪啊，下次回答问题要大声一点，相信自己。
6: 尊重差异，消除歧视，你眼中的世界会更美。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美国人用月样搞清楚了月球的起源，我们取回的月样能干啥？

0: 哎，爸爸，最近怎么没有嫦娥五号的消息了？不知道取回来的月壤在干嘛用呢？
1: 哪有那么快研究出来啊？爸爸研究菜谱都得好几天呢，别说科学家研究月壤了。
2: 哎，那个，我毕竟没有做饭的天赋，对吧？哎呦，研究菜谱那就是得花点时间的。不过呢，现在咱们终于拥有自己的月壤和月岩标本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慢慢的、仔细的研究了，对吧？这个呢，也让我们国家成为继美国和前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之后，第三个能够执行月球采样返回任务的国家。
1: 那这可太不容易了。
0: 爸爸，你就没啥补充的？
2: 我需要补充的内容可多了。就好比中国这个万米深潜器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一样，很多人看到的只是那个深度世界第一、深潜时长世界第一等等荣誉，但是呢，不知道它背后的科学意义。很多人啊，都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月球探测器能够采样还顺利返回而感到兴奋，但是呢，不知道，哎，这采回来的月球样本有什么用啊？它代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1: 那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呀？
2: 第一个是关于研究月球演化的。
0: 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呀？
2: 你看，因为有了月壤和月岩，今天就能为你解答了。当初啊，不少科学家提出了诸如这个地球俘获说，就是地球通过引力俘获了路过的小行星，还有地球分裂说，就是地球在自转过程中啊，唰甩出去一部分称为月球等等啊，很多种说法。但是一直到阿波罗登月之后，人们取得了大量的月球岩石与土壤的样本，通过对这些样本的分析，才最终提出一个目前被主流接受的说法，就是小行星碰撞说。补充说一下啊，在地表之下，那我们这个地球呢，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层，从外到内是地壳、地幔和地核啊，就像是鸡蛋的这个外壳、蛋白和蛋黄。
0: 爸爸，碰撞就能有月球？
2: 对呀，在地球形成以后不久，地球呢被一颗大小与火星相似的小行星叫特伊亚给咣撞了一下。在这次撞击中啊，特伊亚整体就被撞碎了，而地球的一部分地幔物质呢也被撞飞了。同时，特伊亚的金属核心融入了地核中，而这些被撞飞的地幔物质和特伊亚的地幔物质就在宇宙当中围绕着地球开始运动，并且最终碰撞融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月球。
1: 这是有科学依据得到的结果吗？
2: 当然有啊，这个理论的提出就是得益于来自月球岩石样本的数据。材料呢，是来自于美苏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多次取回的那个月球样本。
0: 那我们国家几乎没有月壤，也就没法研究了，是不是？
2: 是啊，没有材料就很难有数据啊。长久以来啊，咱们中国人研究月球的地质演化，基本上只能通过撞击坑的关系，以及国外的月球数据来进行。但是呢，从中国的登月计划开始实施以来，我们就逐渐有了非常丰富的月表探测数据。那这就对于我们研究月球的演化历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往浅处说啊，能够让咱们在月球演化领域的研究当中领先于西方。往深处说啊，研究月球演化就是揭示类地行星的起源和演化的关键，这也是咱们开拓星辰大海的出发点。
1: 那也是迈进了一大步，太好了。
2: 是啊，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关于月球的开发。月壤是位于月球的最表层，是本次采样的重点。那月壤与地球的土壤截然不同，地表的土壤呢，是地表岩石受到风霜雨雪等的这个风化作用以后破碎成为沙粒，这些沙粒呢与死亡生物的有机质混合所形成的一种物质。但是月壤不一样啊，月壤呢主要是由小行星撞击月面以及在真空中由温差等因素风化所致的。
0: 可是研究这些月壤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
2: 研究这些月壤啊，一方面能够揭示出在月球上发生过的陨石撞击事件的细节，另一方面呢，能为我们揭示在空间中的物质经历空间风化，比如温度啊、太阳风、宇宙射线等。

0: 等的这个破坏作用的过程，为将来的星际建筑和设备抵御空间风化做准备。另外呢，更为细小的那个月尘很容易漂浮，在月球条件下，月尘的漂浮会导致宇航员视觉模糊，探测器光学元件污染，能源与热控系统衰退，机械磨损和故障等等。那研究这些物质也能够为将来的月球探测工作和月球基地建设工作提供防尘的方案。
1: 原来研究月球有这么多的好处呀。
0: 那可不。此外呢，在这个阿波罗计划以及苏联的计划当中，都对月表矿物进行了研究。目前呢，在月表不同区域内的一些物质能够提炼出稀有元素以及其他大量的金属和非金属资源。这些资源当中，尤其是氦三资源曾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核聚变原料。很多人就曾经畅想啊，这要是有了月球的氦三，地球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内的能源问题那就解决了。只不过啊，我得泼一盆冷水，醒醒吧啊，地球上的这个商业核聚变都还差着50年呢。
2: 我们地球人啊，总是去各个星球上挖土，都快成为吃土一族了。
3: 不过我们经常去探望一下嫦娥也是不错的。
0: 哼，你们俩咋不说在月球上种菜呢？哎，这样土壤也能得到充分利用，是吧？哎，嫦娥也能吃上美食。
2: 哎，我竟然把这茬给忘了。
3: 对呀，玉兔终于能吃上胡萝卜了。
0: 不是，我就是开个玩笑啊，你不能当真的。哎，你们俩有没有听我说呀？
4: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5: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6: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听说海豚聊天都是自带表情包的。不，是人类想多了。
2: 爸爸，我听说海豚能够利用声纳系统，以全息图的形式把自己曾经接收到的信息直接发送给同类。
5: 啊，全息图，这不就相当于聊天自带图片和表情包？嘿嘿，这比我们人类苍白的语言生动多了。
0: 这个研究呢还存在争议，也许啊，这还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幻想。
2: 爸爸，这居然不是真的，这可是网上很火的一个说法。
0: 程程，网上很火可不代表一定是准确的。来，等我分析给你们听啊。我们要知道，当发射声波之后，声波遇到障碍物时会被反射，通过接收被反射的声波，也就是回波，海豚就能够判断障碍物的位置，包括距离、角度等等。当时呢，专门研究海豚交流的海豚说这个团队就想知道海豚能不能通过这些回波知晓障碍物的外观细节呢，以及这些回波在海豚大脑里的影像是什么样的。于是啊，他们就训练了一头半圈养的雌性平鼻海豚，让它对一系列物体发射声纳声波。随后呢，他们用水听器录制了声波被物体反射后的回波，并将这些回波用特定的装置转化为图像。
5: 是什么样子的图像啊？
0: 最终呢，出现了十字和正方形的图像，这可能就是海豚通过回声定位听到的物体的模样。那由此可以推测，海豚接收的回波不仅能够反馈物体的位置信息，还能够反馈它的形状啊、轮廓呀，甚至还能呈现一些细节。
2: 这样的研究结果似乎和医院里的超声成像有点类似。
0: 确实如此。但是将海豚声纳的回波转化成图像来观察，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啊，这些图像还被 3D 打印了出来。海豚接收的回波极有可能展示出障碍物的三维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二维图像。
5: 好高级啊，三维立体结构。
2: 这不就是海豚向同类传送和接收全息图的证据了？
0: 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海豚向同类传送和接收全息图的证据，甚至还差得很远呢。
5: 这样还差得很远？
0: 对啊，首先啊，海豚说团队只是收集了海豚声纳的回波，然后转化成图像，并没有真正捕捉到海豚接收到回波后在脑内所形成的影像。其次，海豚说

0: 团队所说的海豚向同类传送全息图的证据呢，只是他们把一头海豚的回波放给另一头跟他没有过交流的海豚听，然后发现后者所能够理解回波的含义。可不是由一头海豚直接把自己接收到的回波再传递给同类。所以呢，对于他们的一些说法呀，学界仍然存在质疑和争议。
1: 好吧，也许只是我们觉得那种传递图片和表情包的交流方式很牛吧。
0: 不要灰心啊，科学家们还在努力呢。海豚说团队啊，还一直在尝试破译海豚的语言。他们教过海豚一些包含名词、动词的人类语言，尝试与他们进行交流与互动。至于海豚能否将接收的回波原封不动地发出，从而把自己的感知传递给同伴，目前呢还没有定论。严谨地说啊，这些目前呢还只停留在团队的猜想阶段，还没有被证实。
1: 好吧，海豚也很难，还得学一门外语。
0: 不过啊，即使海豚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他们大概也不会把人类语言运用到与同类的交流上，因为他们用人类语言跟自己的同类交流确实不太必要。海豚用来和自己的同类交流的通用语言啊，主要是哨声。海豚能够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用于和同类交流的哨声啊，用于回声定位的咔嗒声，以及奇妙的咕噜声、滋滋声、尖叫声等等。目前有研究发现啊，每一头海豚都有自己独特的哨声特征，他们可以通过聆听对方的哨声来判断说话的是敌是友。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海豚的哨声做点其他的事情呢？
0: 发明一些新的哨声给海豚洗脑吗？
2: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0: 有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啊，赫尔金已经跟海豚相处了30多年。这些年来啊，他和队友一直在追踪着这群海豚，也与他们共游玩耍，这就是建立在信任和自愿基础上的交流。他们啊就发明了一些新的哨声，并且赋予每个新哨声特定的含义，并且在日常和海豚互动玩耍的时候呢就播放这些哨声。说不定啊，海豚们能够记住这些新哨声，甚至在交流的时候就用到它。
2: 这样也会有效果？
0: 只能期待吧。不过呢，2013年8月的某一天，赫尔金啊正携带着海豚翻译装置与海豚共游呢，突然他就听到海豚将一个哨声翻译成了他熟悉的语言马尾藻。马尾藻呢就是一类海藻。
1: 哇，苦心人天不负，赫尔金终于匹配到了一个词。
0: 对呀，确实蛮不容易的。这说明啊，他们长久以来对海豚的语言教学有了成效了。海豚有可能啊正在用这个词语和同伴交流呢，告诉同伴，或者呢也可能是赫尔金告诉他们跟马尾藻有关的一些内容。这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发现，或许在未来，哪怕科学家们不能够完整破译海豚的哨声，也可以用自创的哨声和海豚进行交流。只不过啊，当前这项研究的进展呢，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因为迄今为止呢，赫尔金他们也就发现海豚提过这么一次马尾藻，之后啊，就没再提到过了。
1: 我觉得啊，说不定总有一天人类能与海豚聊天的。
0: 那就再给科学家们一点时间咯。相信啊，科学家们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
2: 可是聊什么呢？刚见面我是该说吃了吗？ Hello， 还是困你青蛙？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玉米坏成这样还能吃？程程、彤彤，快过来帮忙拿碗和筷子啊！咱们吃饭了。
1: 来了来了，
4: 我也来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第几天了？
1: 我刚刚看了日历啊，发现才过了3天，这3天过得像是过了3个月。好想妈妈呀。
0: 哼，你们这不是在想妈妈吧，你们是想念好吃的。
1: 爸爸不要真相呀。
4: 爸爸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个玉米都发霉了，应该坏掉了，该扔了。
0: 啊，我看一下。哎呦，还好看了一眼。这可不能丢啊，这可是有墨西哥松露之称的特殊食材，丢了老可惜了。
1: 什么？

0: 长成这个造型还能有美称 Amazing。
1: 没错，虽然它长得像发霉的食物一般让人嫌弃，但是啊，它别具一番风味。不过呢，彤彤，你的判断也没错，玉米本身确实坏了，只不过这次的幕后黑手不是那种让食物腐败的霉菌，而是一种名叫玉米黑粉菌的真菌，它让玉米得了黑粉病。得了黑粉病的玉米呢，也被俗称为玉米蘑菇，是一种食用真菌，对玉米有害，但是人吃了就没事儿。
2: 啊，看到长成这样的蘑菇，我真的怂了。你说它能吃，我也下不去口啊。
1: 嗯，在一些国家里，它们可是美味啊。我跟你们说啊，在墨西哥，它们经常被夹在墨西哥夹饼里面吃，那个夹饼呢，也是玉米面做的。而且对于墨西哥农民来说，损失了玉米，但是得到了黑粉菌，这在市场上能卖更高的价钱。
0: 原来得了病还能卖出更高的价格，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1: 过去啊，很多国家的农民跟咱们一样，觉得哎呦这玩意儿糟蹋玉米，见一个除一个，最多呢是用来喂牲口。后来啊，一些国家开始看到了玉米黑粉菌的价值，甚至鼓励农民引入。1989年呢，美国人给他起了一个倍儿有面的名字，叫墨西哥松露，还为他打开了通向高级餐厅的大门。
2: 哈，原来墨西哥松露的名称是这么来的，那岂不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自己的玉米染上黑粉病了？
1: 是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农业部批准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农民引入玉米黑粉菌，主动让玉米染上黑粉病。
0: 玉米的内心就是，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那墨西哥松露究竟是什么味道？真的值得牺牲香甜的玉米吗？
1: 鲜嫩的玉米黑粉菌啊，有股甜味儿，还带有泥土的芳香，口感呢就像蘑菇，用油煎过以后可以和松露相媲美。
0: 好啊，这么好的东西，爸爸你居然不做给我们吃，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1: 这不是没有机会吗？现在也不晚啊，待会儿讲完故事就给你们吃啊。
2: 不过你的厨艺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啊，我比较好奇的是玉米自己是什么感受啊。
1: 植物也不会那么脆弱，也不会就这么任君宰割，它们有自己的防御方式。在病菌感染的部位啊，植物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用来抵御病菌。
0: 原来真的有植物版大战病菌啊。
1: 嗯，它们可厉害了，能见招拆招。科学家发现啊，他们有自己的应急方式抵御免疫系统的进攻，就算中招，他们还会不断地修复自己。怎么样，是不是对玉米路转粉啊？
0: 哇，好强的战斗力，这块植物我爱了。
2: 只有玉米有这个待遇吗？其他的植物有吗？
1: 别说，还真有啊。但是黑粉菌呢，大多偏爱禾本科植物。禾本科呀，堪称是粮食大家族，很多都有自己的专属黑粉，比如这个素黑粉菌、燕麦散黑粉菌、小麦散黑粉菌等等。黑粉菌与植物之间呢是属于寄生关系的，对植物本身不利。平常我们在树干上看到的真菌也大多是这种情况，但这只是真菌与植物复杂关系当中的一种。真菌啊，也可以和植物之间是互惠互利的。最典型的啊，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下，一些高等植物，比如松树的根，就会与菌根真菌的菌丝结合成菌根，它们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氮等营养物质，同时呢，也会从植物那里分一杯羹。一些兰花的种子啊，甚至就需要依赖真菌才能萌发。
0: 菌丝会与植物根系形成菌根，互利共生。
2: 那动物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1: 真菌和动物啊也有。更夸张的是啊，真菌们已经能够入侵昆虫的神经系统了，把它们变成行尸走肉，成为自己传播后代的工具。
0: 生化危机的赶脚啊，想想都有点可怕。
1: 你那个是真菌黑化的遥远未来。在现实里啊，我们就得小心区分有毒的野菌和发霉的食物。坏掉的玉米呢，未必是因为黑粉菌，搞不好啊就会食物中毒。所以呢，咱们就得科学的判断。
2: 爸爸，你待会儿还做这个玉米吗？
1: 要啊，让你们尝尝美味。
0: 要不还是等妈妈回来吧，我好怕你糟蹋了这么好的东西。
2: 嗨，没事，哥哥做的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宝贝，我爱你。语言是一种力量，让人感受温暖。但当语言成为了针对孩子的伤害，那将是无法弥补的灾难。
1: 你怎么这么笨呢？做什么都做不成。
2: 别哭了，再哭就不要你了。
0: 如果换一种声音，
1: 儿子，爸爸给你加油，努力一些，你会更棒的。
3: 孩子，别放弃，妈妈相信你肯定能做到。
0: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4: 我想我的努力能让爸爸妈妈看到，
5: 做错了我们可以改。
6: 我不喜欢他们骂人，
7: 我喜欢爸爸妈妈微笑。
0: 文明家风，让我们一起使用爱的语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那是一方灵秀的土地，盘古开天，留下了永远的神话。黄河水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星汉灿烂筑起了多少璀璨的灯塔，紫气东来点燃出江山如画，翘首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回眸盛唐，你会看到威仪天下。可强悍盛唐只是先辈的潇洒，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是啊，改革开放一次大手笔的抒发，宏大的谜面要用宏大的篇幅才能解答。春天的故事唱响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港澳回归把屈辱的历史洗刷，百年奥运是中国精神的升华，嘹亮的国歌仿佛还回响在北京的盛夏，神奇飞天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太空里的一面红旗你映红了地球上的万朵云霞，也许那之前你还看到了一场大灾难，但大难之中你才真正了解我的中华。就是那一刻，全天下的龙族儿女成为了一家，亿万人的牵手创造了一个感天动地的神话，这就是我的中华。5000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这就是我的华夏。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其实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和谐社会一定能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我的中华，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喜马拉雅，我的中华，你是炎黄子孙心底里永远的牵挂。新进火船，不要问我忠诚是什么，一声召唤，龙族血脉都将会排列在你的旗下。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 方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记住，中华是我们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
2: 五元读书会，
4: 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许多年前，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留着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得油光闪亮的茬子枪斜挂在身上，身后的两只藏牦牛拖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但后来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清晨，老猎人从帐篷里出来，伸了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对面的山坡上站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刻涌上来一股清爽的劲头，转身回到帐篷，拿起

举枪瞄准。奇怪的是，藏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一种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他向前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他双眼一闭，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老猎人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第二天，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朝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地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肚子里静静地握着一只小藏羚羊。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长得肥肥壮壮，也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

0: 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一起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那把叉子枪。
1: 五元读书会，
2: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

无法想象，没有您的执着与鼓励，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

0: 江是我的一切，我却忘了，对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介绍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你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时间，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实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您，哪怕就一次。稻子熟了，妈妈你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我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肠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1: 五元读书会。

有一种文化，从五千年的文明深处走来，带着历史的芬芳。有一种精神，如旖旎的春风，自血

0: 血脉之初，浩荡漂浮，延绵至今。他是儒家文化中的诗礼传家，修身齐家平天下。他是老百姓门板上镌刻的忠厚传家酒，诗书济世长。他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的故事。他是代代传颂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他就是家风。也许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它既熟悉又陌生。其实它一直根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是从来不曾断裂的精神传承。家风是爷爷胡子上长长的教诲，家风是父亲脸上威严的表情，家风就是母亲苦口婆心的唠叨，家风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面镜子。家风不一定要刻在墙上，写在纸上，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布下美德的种子，润物无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正才能民风淳，民风淳才能正风清，风清气正方能心齐气顺，政通人和方能文明富强。让我们携手并肩，凝心聚力，以特有的血脉精神从自己做起，去粗取精，积浊扬清，为后世树清正之风，为国家养浩然之气，让美德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3: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4: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能说话，线条像水一样流淌。画画很辛苦，也很快乐。妈妈说，每幅画都是我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上，我的画不见了。后来妈妈发现它得了奖，作者却不是我。现在每画一幅画，妈妈就帮我做版权登记，就像给我的作品找了一个安全的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姑娘是出事的。
5: 我没问题，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拿我们哥俩来说呀，
7: 啊，
6: 太熟了。
7: 对，
6: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哎，北京话叫发小。
6: 对了，小时候见天一块玩，
7: 哎，儿时的玩伴嘛。
6: 拿小时候来说，他呀，
7: 嗯，
6: 最喜欢什么呢？
7: 我爱好
6: 灯笼，
7: 我喜欢这个
6: 那大灯笼。
7: 对，
6: 找谁要去呢？
7: 嗯，
6: 找他奶奶呀。
7: 哦，
6: 他奶奶疼他。
7: 我奶奶最疼我，
6: 嗯，
7: 花钱买。
6: 嗯，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7: 您先等一会儿，您等。
6: 嗯，
7: 我什么模样这是？
6: 岁数小的不可爱吗？
7: 可爱不等于缺心眼儿。
6: 不是，这就可爱，
7: 这就是可爱。
6: 你可爱就这样。
7: 哦，
6: 啊，奶奶，奶奶，奶奶，我要灯笼，
7: 嗯，
6: 我要灯笼，
7: 要灯笼。
6: 他奶奶那儿看电视呢。
7: 哦，
6: 啊，
7: 这我奶奶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啊？
6: 我要灯笼，
7: 要灯笼，
6: 要

0: 耳音背了。啊啊啊！孩儿没理我是吗？
1: 没理他。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找他妈去吧。
0: 对，
1: 他妈那儿做针线活呢。
0: 我妈有钱，
1: 给他爸爸缝裤子，
0: 忙着呢。
1: 他爸爸那儿撅着，
0: 嗯，
1: 他妈这缝。
0: 对，这穿着缝是吗？这位
1: 穿着缝的板正吗？
0: 那也是穿着缝的呀。
1: 他妈这缝。
0: 哎呦，我妈这是银针试毒呢，这是。
1: 这会儿他进来了。
0: 嗯，
2: 妈妈妈妈，我要灯笼。
0: 嗯，
2: 我要灯笼。
0: 要灯笼。
1: 要什么？
0: 要灯笼。
1: 你还要灯笼？
0: 对呀、啊。
1: 我看你长得像灯笼。
0: 哎，
1: 妈妈挣点钱容易吗？
0: 嗯，
1: 天天给你买灯笼。
0: 是。
1: 花钱呢？
0: 哎，
1: 还要灯笼？
0: 行，歇会儿。
1: 你啊、
0: 哎，
1: 你呀、啊，
0: 哎，
1: 不省心。
0: 歇会儿吧。再给我爸爸两条腿缝上。
1: 我生气呀、啊！
0: 生气别拿我爸爸撒法子呀！
1: 要灯笼？
0: 嗯，
1: 自己做去。
0: 哦，就别上嘴了，这就。
3: 真棒，真棒，真棒！好，
1: 孩子心灵手巧，
0: 那是
1: 一下午功夫，
0: 嗯，
1: 做出俩大灯笼来。
0: 瞧我这动手能力，
1: 就是什么呀？
0: 嗯，
1: 家里边没有红纸了。
0: 那怎么办呀？
1: 拿白纸糊俩灯笼。
0: 哦，白纸更亮。
1: 这俩大白灯笼，
0: 嗯，
1: 趁着月色朦胧啊，
0: 嗯，
1: 他就给挂门口了。
0: 这多亮啊！
1: 正赶上他爸爸下夜班回来，
0: 嗯，
1: 看着这俩大白灯笼，
0: 嗯，
1: 跪地下就哭，
0: 嗯，
2: 哭，妈耶，
0: 这怎么回事
2: 儿？儿子不孝回来我。
1: 正赶上老太太从屋里往出走，
0: 嗯，
1: 看着自己儿子那儿跪着哭，
0: 是
1: 上前两步，
0: 嗯，
1: 一把把他爸爸这腕子就抓住了。
0: 哟，
2: 儿啊，
0: 嗯，
2: 妈在这儿了。
0: 哎，
2: 走
0: 啊，
2: 跟妈走。
0: 走哪儿去呀、啊？
1: 他爸爸吓得我不去。
0: 没法去那个，
1: 没少打他。
0: 是啊，
1: 老在家这样不行啊，
0: 老惹祸不成。
1: 学点什么吧？
0: 啊，
1: 学什么的那得问他呀。
0: 哦，征求我的意见。
1: 他爸问的。
0: 嗯、
1: 哦，你想学什么呀？
0: 我想学什么呀？咱把这手放下行不行？先，他非得挠着点儿。
2: 我想学钢琴。
0: 哎，我从小啊就喜欢音乐。
1: 学钢琴呢？
0: 啊，
1: 这钢啊，咱们家倒有一口。
0: 对，啊，
1: 你这么，你先练钢
0: 哦，
1: 回头爸爸给你买琴。
0: 有练钢的吗？
1: 这孩子见天在家练顶钢。
0: 嗯，
1: 哎，
0: 嘿，
1: 你看，还顶的还挺好。
0: 哎，行，回来吧，哎、转身回来。行、哎，我改了杂技团了。
1: 你老练这个也不行，
0: 这不成啊。
1: 后来他爸爸想明白了，
0: 嗯，
1: 为了教育得花点钱。
0: 对呀、啊，
1: 他爸爸一咬牙一跺脚，给他买了。嗯，
0: 买钢琴了，
1: 买了一哨，
0: 买一哨，
1: 买一哨，这玩意儿也算玩意儿啊，
0: 这也能响，
1: 吹吧，
0: 来吧，
1: 孩子岁数小，不会吹，
0: 嗯，
1: 搁在嘴里头，
0: 噗，我给吸进去了。
1: 他爸爸还问呢，
0: 嗯，
1: 那哨呢？
0: 对呀、啊，四德，
2: 救命，
0: 卡嗓子眼了，别玩了就。
1: 这孩子打这儿落一毛病，
0: 嗯，
1: 走道带节奏，
0: 什么样啊？别说了。

0: 凉。
1: 哦，还凉吗？
0: 烫。
1: 到底是凉还是烫啊？
0: 正好。儿子，不用给爸洗脚，想要什么玩具直接说，爸给你买，别玩虚的。
1: 这是老师给我们留的劳动作业，回家后给父亲洗脚，你得配合，知道吗？爸，你感动不感动啊？
2: 有点小感动。
1: 爸，以后我会经常给你洗脚。我们老师说了，当儿女的一定要孝顺，知道吗？
0: 别洗了。我走了。

0: 爸，你干啥去？
1: 30多年了，我从来没跟你爷爷洗过一回脚。今天我也得把这个作业做了。
0: 哎，爸，你可千万别跟我爷爷说，这是老师留的作业。
2: 为什么呀？
0: 说出来就不敢动了。
1: 嗯，放心，我肯定不说。
0: 哎。
3: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噔个里个里个啷个啷个滴个里个噔个里个，
2: 唱戏呢？
3: 你谁呀？
2: 还能有谁呀？您儿子呀？
3: 哦，这一晃长这么高了，这明显比我高一头了。
2: 哎呀，这有啥奇怪的？正常人都比您高一头。坐坐坐，
3: 少跟我贫嘴啊！平常你也不回来，今儿怎么想起回来了？
1: 爸啊，我想你。
3: 少来这套，是不是雾霾太大？你走错路了？
2: 哎呀，什么走错路了？爸，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3: 我就说嘛，没事你也不可能回来。俗话说得好，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就是因为钱。说吧，今天回来准备要多少啊？
1: 我不要钱，
3: 要命啊！
1: 要什么命啊？您真是……
3: 哎，你不用找了，屋里没有老太太。回来不要钱，谁信呢？不要钱。儿子想吃包子了，爸这就给你和馅儿去。
2: 和什么馅儿啊？来来来，赶紧把脚放进来。
3: 干啥呀？人肉叉烧包啊？
2: 什么叉烧包啊？洗脚。来来来，
3: 洗脚。
2: 做好了。
1: 爸，感动不感动？
3: 不敢动，我敢跑。
2: 哎，爸，哎呀，你跑啥呀，爸？赶紧把鞋脱下来。
3: 儿子，你太厉害了，你咋知道我把钱藏鞋里了？儿子，500块钱，就这些了，你拿去吧。
1: 我不要。
3: 嫌少？
1: 不是。
3: 嫌臭？
1: 哎呀，
3: 没关系，洗吧洗吧，晒干了可以花的。
1: 爸，你别闹了，赶紧把袜子脱下来。
3: 停，高人呐，你绝对是高人呐。
2: 咋了？
3: 你咋知道我袜子里还藏1000块钱呢？啊，儿子，你说实话吧，我家里外头就这1500了，我都给你啊，完了我一分也没有了，给你、哎、给你给你。
2: 您误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您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
3: 是，我明白，你现在发展的越来越不要脸了，你。哎呀，
1: 这习惯了，爸。
3: 你回家给爸揉个肩，从我这儿拿走3000。你回家给我捶个背，我替你交了1年物业费。今天要给我洗脚，洗完之后准没好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家伙连汤带水的，这洗完了不得跟我要个3万5万的啊？
2: 哎呀，爸，您就不能相信我一回吗？
3: 不能。
2: 来，爸，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睛。
3: 请问你眼睛在哪儿呢？
2: 你严肃点儿。感觉到我的真诚了吗？
3: 没有。
2: 那就再看一会儿。
3: 不能再看了，再看我就吐了。
2: 吐了也得看。要么洗脚，要么看着我。
3: 那我还是洗脚吧。哎呀，我得先去准备准备。
2: 我就不信用我的颜值征服不了你。爸，干啥呀？啥意思啊？
3: 不是，儿子，你要实在想洗的话，你就隔着靴子洗吧洗吧得了，是吧？不是，你这样洗我心里比较踏实。
2: 这是刷鞋还是洗脚啊？
3: 哎呀，意思一下就得了呗。他有那么重要？
2: 你脱了。
3: 哎呀，闺女，你回来太是时候了。
0: 哥，是你吗？哎呦我的妈呀，这家多少年没回来了，咋长这么高了呢？
1: 别跟我贫，
2: 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0: 是，没事你也不会回来呀。
2: 我是想给咱爸洗个脚。
0: 爸呀，嗯，咱家要拆迁了。
3: 没听说呀。
0: 那我哥平白无故的给你洗什么脚啊？
3: 我也在思考当中呢。
0: 定有事儿，不能让他得逞了啊。哼，哥，你要

0: 给爸洗脚，我就敢给爸洗澡。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吧？
1: 我占什么便宜了？我给咱爸洗个脚，怎么就占便宜了？
2: 哥呀，15年前你给咱妈揉回肩，妈的金项链就跑大嫂脖子上了。10年前你陪咱爸下象棋，让了咱爸一个车，爸稀里糊涂的给你换了一辆车。5年前爸妈的新房刚到手，你激动的请爸妈喝了顿酒，当天爸妈就搬走，你站在门口你都没挥挥手啊。这是又到5年头上了，你想干啥呀？
3: 对，你想干啥呀？
1: 干啥呀？洗脚，没看见洗脚盆吗？
3: 那不是洗脚盆，那是聚宝盆吧。
1: 哎呀爸，洗脚有罪吗？
0: 有罪。
1: 我有罪，我是犯罪分子，行了吧？今天说什么我也得把这脚给你洗了。
2: 爸，你看哈，我哥宁愿承认自己犯罪也要鸡头白脸给你洗脚，有事儿啊？你这样，你要不咱拿一个月养老金赌一把试试？
4: 赌一把试试？
2: 赌一把。
4: 去床底下有个鞋盒子，那里头放着爸的存折，给我拿来。
2: 不，爸，你拿存折赌有点太大了。
4: 不是，你刚才分析的非常对，你哥这肯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赶紧麻溜的，快点，你去让你。我存折什么时候跑你兜里去了？
2: 在我这儿安全点。
4: 安全吗？儿子，来，这是爸的存折，交给你。你妹妹分析的非常对啊，你肯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回家给爸洗脚是道别来了，对不？
1: 爸，你咋看出来的呀？哎呀，
4: 傻子都能看出来啊，八字眉、三角眼，犯罪分子都这脸呢。请爸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哎呀，
1: 爸，您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2: 哥，你放心啊，我一定看住我大嫂，坚决不让她改嫁。
1: 你一边待着去，爸，相信我一次好不好啊？我已经重新做人了。
2: 你早就该重新做人了。
4: 儿子，我只说一句话，相信政府。
1: 哎呀，我的妈呀，我没犯罪，我想在有生之年进回校，怎么就这么难呢？
2: 有生之年，爸，来来来，你听着我哥刚才说啥了没？
4: 说啥了？
2: 他说有生之年进回校，这是得绝症了。
4: 肯定是晚期呀。
2: 不是，
4: 儿子，赶紧啥话别说了，赶紧跟爸去医院啊。
2: 爸，我算是想明白了，他就是在掩盖事实，他肯定是犯罪了。
4: 啊，他得绝症了，他没犯罪。
2: 他犯罪了。
4: 他得绝症了。
2: 犯罪了。
4: 他得绝症了。
2: 你到底是得绝症了还是犯罪了？
1: 我是得了绝症以后犯的罪。我得罪谁了？
2: 完了，
4: 全摊上了，
2: 死定了。
1: 我怎么就死定了？行了，我也不瞒着你们了，实话告诉你们吧，他是这么回事。今天您孙子回家了，非要给我洗个脚，说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洗着洗着我就感动了，我就想啊，30多年了，我尽管您要钱了，您对我这么好，我一次校也没进过，我太不是人了，我太没良心了，我太不孝顺了，我今天回家就想给您洗个脚，尽孝。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天津人爱听相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1: 什么呀？
0: 天津的观众听相声啊，跟其他地方的观众听相声是有区别的。
1: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您看，其他地方的观众啊，听相声找乐儿，哦，唯独天津的观众听相声找茬儿啊，嘿，就是找你毛病，
1: 是这样吗？
0: 你看，我记得有这么一回，嗯，我在台上、表演一段什么呀？报菜名，
1: 传统节目。
0: 哎，听过相声的朋友应该都熟悉这个。

0: 那个
1: 啊，
0: 报菜名啊，后边有一个大的罐口。
1: 对呀、啊，
0: 要求是好几百道菜，
1: 嗯，
0: 汤汤汤汤汤一气呵成
1: 啊、哦。
0: 像什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星星点点乱七八糟，反正一大堆啊。
1: 啊，
0: 背完以后两分钟啊。那天呢，我也是有点这个人来疯。
1: 是
0: 啊，我在台上啊表演完这一段以后啊，掌声四起啊，
1: 大伙欢迎。
0: 可是倒霉啊，
1: 怎么呢？
0: 唯独第一排正中间这儿。做了一个天津大哥
1: 哦，
0: 很淡定，
1: 是
0: 啊，俩手一揣，呵，嘿，这小子他少备两道菜呀、啊，
1: 哎，好嘛，这都听出来了，我说，
0: 你说这这多专业呀，
1: 还真是够专业。
0: 所以说啊，我们作为天津当地的相声演员，必须得加倍努力，
1: 哎，
0: 在这儿混口饭吃不容易，
1: 够难的。
0: 所以说对演员的这个要求啊，就非常的严格了。
1: 是，
0: 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呀？
1: 啊，
0: 还得是演员的自身条件得好。
1: 您说这自身条件是？
0: 得聪明，
1: 那是肯定的。
0: 就我们哥俩
1: 啊，
0: 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啊，对呀、啊，
0: 您大伙儿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是是，
0: 谁更聪明？
1: 对
0: 啊，
1: 这还用说吗？
0: 所以我跟您说啊，一般来讲啊，都是这个逗哏的要比捧哏的聪明。
1: 啥
0: 啊？您想啊，我们这逗哏的词儿多呀，捧哏的来回来去就那几个字儿，一扶桌子，嗯，啊，这，是，你是我爸爸。
1: 哎，哪有这么一句啊！我说，
0: 我还多给你加了几个字呢。
1: 我现在怀疑你在讽刺你自己，你知道吗？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之前不是捧哏的吗？你
0: 是我之前我是捧哏的，可是现在我为什么出来逗哏了呢？因为咱聪明啊！
1: 哎呦呦呦，你可拉倒吧！你聪明，我比你聪明，知道吗？
0: 哎呦，别抬杠啊！
1: 是抬杠了？
0: 来，咱今天让大伙儿来做个评判
1: 啊！怎么着？
0: 您大伙儿说是我比他聪明，还是他比我傻？
1: 哎，我这不一样吗？这不是？
0: 你不信，你问问大伙儿。您要是觉得我聪明的，您给鼓鼓掌。
1: 哦，
0: 您要是觉得他聪明的，您站起来翻个跟头。
1: 哎。
0: 来
1: 啊！不行，您这甭来了啊！
0: 那、哎、
1: 好嘛，您站起来翻一跟头，这像话吗？这个
0: 你再聪明，你也避免不了上当受骗。
1: 哎呦，不可能！还我上当受骗？
0: 怎么不可能？问问你，
1: 怎么着？
0: 最近忙什么呢？
1: 结婚呢？
0: 好嘛，这玩意儿都能结婚了，
1: 这玩意儿怎么不能结婚呢？
0: 哎呀，
1: 什么叫这玩意儿啊？我说
0: 啊，
1: 不是结婚怎么了？我就问你，
0: 你结婚喜事儿。我给你道喜，
1: 就是好事啊！
0: 但是你这结婚，你准备的怎么样了？你都
1: 准备的怎么样
0: 啊？
1: 就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我现在正准备这个婚纱照呢。
0: 别去了，照婚纱你就得挨宰。
1: 不可能啊！不可能！
0: 你怎么不可能、
1: 啊？我钱都交完了，合同都签了，他宰我什么？
0: 嘿嘿嘿，快行了吧？你让大伙儿听听，你还把钱提前交给人家了。
1: 预付款呢？
0: 预付款交了多少钱？
1: 3000。
0: 交了3000。
1: 对啊，
0: 照完就得找你要3万。
1: 哎呦，不可能啊！
0: 你别不信。
1: 怎么着？
0: 你要不信，咱现场来试试。
1: 试试就试试呗。
0: 那行了，那这样，我就好比是这个影楼的经理
1: 哦，
0: 你就好比是这个顾客。
1: 行啊，
0: 咱让大伙儿瞧瞧，一会儿照完相，你看看你还是不是3000块钱？
1: 来一回不完了吗？
0: 那说来就来，
1: 我能挨骗吗？
0: 来、
1: 哎，你真有意思。你这
0: 先生您好
1: 啊，您好，
0: 您是来照相的
1: 啊？对，我是来拍婚纱照的。
0: 哦，哎呦，这位是您的太太吧？
1: 啊，对，我媳妇儿。
0: 嘿，您这太太长得太漂亮了。
1: 那可不，
0: 看样子也就50岁啊。
1: 哎、啊，好嘛，他妈才49，知道吗？
0: 哦，同龄人。
1: 什么同龄人啊？
0: 啊，不是，我是说你们二位啊是同龄人。
1: 哦，这么说还对。
0: 行了，先生，咱准备准备，现在开始
1: 啊。行啊，
0: 来吧。
1: 啊，你们这儿那个服装都有什么样呢？
0: 哦，我们这儿的服装有这个中式的、泰式的、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 哇，这种类还挺多啊。
0: 哎，您看您要哪个款式？
1: 啊，就你们这个中式是什么样的呀？
0: 中式的呀。
1: 啊，
0: 中式的是这个新娘啊穿红色旗袍，
1: 哦、
0: 新郎穿绿色大褂，
1: 红配绿，这什么呀？这都是我再问问你啊
0: 啊，
1: 那个泰式是什么模样呢？
0: 泰式的呀，是这个新娘啊穿绿色大褂、
1: 啊，
0: 新郎穿红色旗袍，
1: 哎，掉个了，我靠！
0: 啊，这泰国呀，别有一番风味。
1: 你等会儿，我穿旗袍，
0: 嗯，
1: 好看吗？那个？
0: 哎呦，这是人家独有的特色吗？
1: 哎、甭说那个，甭说那个
0: 啊！
1: 哎，不行不行，我想，
0: 这
1: 个、哎那个欧式的是什么样？欧式？
0: 哦，欧式的是这个新娘啊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 各位，您发现了吗？
0: 嗯，
1: 这店啊，就这俩色儿。
0: 先生，您是不懂啊。
1: 什么呀？
0: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呀。您这个要是不喜欢的话啊，那干脆您来复古式。
1: 复古式什么样？
0: 复古式啊。
1: 哦，
0: 不穿衣服。

0: 古穿衣服啊？我没听说过光着照相的啊。
1: 复古嘛，回归大自然呢。
0: 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那您看看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你们这儿还有别的吗？
1: 我们这儿哦，还有其他的。
0: 还有其他的。
1: 哎，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公。

0: 前这不是说服装免费吗？
1: 啊，是我们这个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要加钱。
0: 哦，那我问问你，加多少？
1: 加1000。
0: 3000变4000了。
1: 哎，先生，您要是觉得这个贵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这儿办张会员卡。我们这儿办会员卡可以给您打7折。
0: 哎，这个好。
1: 哎，
0: 办卡多少钱啊？
1: 办卡免费
0: 啊，来一张。
1: 手续费1万。我
0: 大头在后边呢，我说哪有办卡手续费1万的？我说
1: 不是，我觉得您还是办张卡比较划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这张卡呀，有效期是1年。1年之内您可以在我们这儿享受6次优惠服务。
0: 哦，他那意思说呀，我1年得结6回婚。
1: 那您想1年结几次婚呢？
0: 什么1年结几回？一辈子就这1回，知道吗？
1: 这样，那个加不加钱咱问问您太太，您太太说了算呢。
0: 啊，不停，他说了不算。我说了算啊。
1: 哎呦，你说了算。
0: 对，我说了算。
1: 那完了。
0: 怎么了
1: 先生？你这样很危险呢。
0: 危险？
1: 你看他是你的配偶
0: 啊，
1: 所以要一生牵手，你要对他言听计从，爱情才能长长久久。他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他让你打狗你不能撵鸡，你敢我行我素，他就敢夜不归宿。
0: 夜不归宿
1: 啊，我这都是为你好。
0: 甭说哪个啊，甭说哪个。
1: 先生，这加不加钱咱还是问问您太太啊。您看他点头了。
0: 哎，这哪有人呢？我说
1: 这点头了，点头了。这加不加？
0: 加
1: 了啊！
0: 真是
1: 好嘞。您还需要化妆吗？
0: 多新鲜，肯定得化妆啊。
1: 哦，得化妆。
0: 哎，
1: 那您看您需要什么化妆品呢？
0: 你们这儿有什么不错的化妆品吗？
1: 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0: 是吗？
1: 啊，因为这个呀是我们影楼自己研发的。
0: 哦，自己研发的。
1: 对了对了。
0: 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1: 有的人用了效果特别好。
0: 哦。
1: 有的人用了脸上掉黑皮。
0: 啊？那我不要。
1: 啊，不是，要不您试试。
0: 啊，不是。
1: 是。
0: 给我拿最好的。
1: 哎呦，先生，拿最好的。
0: 对。
1: 最好的得加钱。
0: 怎么又加钱啊？
1: 对，您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0: 这个加多少钱？
1: 加1万。
0: 加1万？
1: 哎呦，先生，您再把牙咬碎了。
0: 不是，怎么加这么多呀？
1: 不是，这样，加不加钱，咱还是问问您太太，您太太说了算吧。
0: 行了，
1: 咱问一声。哎呦，你看他又点头了。哎
0: 呀，他那是点头，他那是摇头。
1: 啊，你横着看他就是点头啊。
0: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我说，
1: 加不加？
0: 加
1: 了啊！
0: 加，
1: 好嘞，
0: 真是。
1: 那先生，这个饰品还需要吗？
0: 饰品都有什么呀？
1: 假睫毛。
0: 假睫毛？
1: 哎，对。
0: 那我得提前问问
1: 啊。
0: 假睫毛这个加钱吗？
1: 这个加的不多。
0: 哦，这还行。这睫毛多少钱呀？
1: 加50。
0: 哎呦，一共才50。
1: 1根50。
0: 一根50？
1: 哎，
0: 这得加多少啊？
1: 我们这100根起。
0: 这就多加5000块钱。
1: 这个先生，假头套用吗？
0: 不用。
1: 假指甲？
0: 不用。
1: 假尾巴？
0: 不用。
1: 嗯，
0: 不是，你等会儿、
1: 啊、
0: 怎么还有假尾巴？你们这儿
1: 这有啊？我们这 cosplay 啊。
0: 啊，
1: 你这半个童话吗？半米老鼠俩尾巴，阿凡达俩尾巴，狗掐架俩尾巴。
0: 这照相有狗掐架的吗？我说
1: 您要什么尾巴？
0: 我什么尾巴都不要。
1: 啊，那摄影师要吗？
0: 不要。
1: 哦，
0: 废话，摄影师不要。不要摄影师我怎么照相啊？我
1: 不是，先生您别着急呀、啊、我们这儿的摄影师啊分这个 AB 2个等级。您看您需要哪个等级、啊、
0: 我需要哪个等级啊？
1: 哎哎，
0: 我需要那个免费级。
1: 免费级？
0: 对，
1: 我们这 B 级免费。
0: 好，就要这个 B 级。
1: 不是，但是这个 B 级啊我们有2位师傅、
0: 嗯、
1: 一位年轻的，一位老师傅。嗯，
0: 我先问问啊。
1: 嗯，
0: 这年轻的怎么样啊？
1: 年轻的好啊。
0: 好，
1: 那干活勤快，动作麻利。
0: 哇，
1: 可是初来乍到，经验不太丰富。前2天照相照了4对新人，洗出来一看全是他本人。
0: 怎么呢？
1: 相机拿反了，
0: 改自拍了。我说
1: 哎，
0: 不，这不行啊。
1: 啊，
0: 老师傅怎么样啊？
1: 老师傅好啊。
0: 是吗？
1: 老师傅呢经验丰富。
0: 哦，
1: 那毕竟从业几十年了嘛。
0: 嘿，
1: 嗯嗯。
0: 哦，
1: 可是唯独有一点不好。
0: 怎么呢？
1: 眼神不好。
0: 眼神不好。
1: 哎，前2天照相忘了戴眼镜了。
0: 啊，
1: 洗出来一看找不着新娘子。
0: 新娘在哪儿啊？
1: 镜头外边呢。
0: 好嘛，这还是合拍吗？我
1: 哎呦，先生，要我说呀 ，B 级不如 A 级。
0: 哦，哎，那我就选 A 级。
1: 选 A 级
0: 啊，得加钱。我就知道是这句。
1: 哎，先生您知道就好啊。
0: 知道什么呀？就你们这儿这买卖，
1: 我
0: 来来回回的加钱。我告诉你，我不照了，我现在我就走啊。我不照。
1: 不是先生，不是您再试试。
0: 我试什么？我试。
1: 来我们这儿您体验体验。
0: 我必须走。

0: 体验一。
1: 我必须走。
0: 好，行，既然您决定不在这儿照了，我们也不勉强您。
1: 你把那个之前那个预付款退给我，那3000块钱
0: 什么，
1: 你现在退给我。
0: 什么钱？什么钱？
1: 预付款。
0: 哎呦，先生，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呢？
0: 这个钱是退不了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合同上明文规定啊，如乙方终止合同，甲方概不退还。
1: 不是，那你们这个地方来回来去老加钱，折腾这顾客谁受得了啊？
0: 不是，关键我们这就是加钱的买卖呀。
1: 哦，你们这就是加钱的买卖。
0: 对呀。
1: 行，打现在开始，你得给我说清楚，什么加钱，什么免费。
0: 哦，先生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选照片啊，10张以下的免费，10张以上的加钱，没底板的免费，有底板的加钱，没灯光的免费，有灯光的加钱，没文字的免费，带特效的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照的免费，绿地公园照的加钱，走着去免费，坐车去加钱，倒立的免费，站着的加钱，照全身的免费，照半身的加钱，下半身免费，上半身加钱，照后脑勺的免费，带鼻子的加钱，咧嘴哭的免费，张嘴乐的加钱，闭着眼的免费，睁着眼的加钱，不要脸的免费，要脸的
1: 怎么着
0: 加钱。
1: 别吵了。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们都很忙，全国各地呀，哪儿都得去。
4: 是这样，
3: 你就说前不久吧，我们团到上海来演出。
4: 哎，那时候我们团在哪儿演出？
3: 他们团到养子浦去演出。
4: 啊，对，那时候我们去那儿慰问演出。
3: 后来我们团从上海到广州去演出。
4: 我们团呢？
3: 他们团从养子浦到小东门去演出。
4: 啊，
3: 后来我们团从广州到深圳去演出。
4: 我们团呢？
3: 他们团由小东门到芝加哥去演出。
4: 你瞧我们团去这地方多好。
3: 后来我们团由深圳到美国去演出。
4: 我们团呢？
3: 他们团从芝加哥就进了监狱了。
4: 去
3: 全进。
4: 开玩笑，
3: 进监狱体验生活，宣传法治教育。
4: 你说清楚了吗？
3: 分工不同。
4: 就是嘛，
3: 我们到美国演出是进行文化艺术的交流。我们到美国演了5个城市。
4: 哪5个城市呢？
3: 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4: 哎，这都是美国的大城市啊。
3: 借此机会在这儿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美国的演出情况。
4: 您说，
3: 头一站我们是在纽约的麦迪逊剧场表演。
4: 哎呦，这个剧场在世界上都有名。
3: 漂亮
4: 啊，
3: 4800个座席，
4: 呵，
3: 爆满呐、
4: 啊！
3: 连演7天，1天2场。
4: 哦，
3: 这个不证明我们艺术水平多高。
4: 那是，
3: 这说明海外侨胞有一种思乡之情，
4: 看着亲切。
3: 演那么多场，
4: 啊啊，
3: 我遇到一点困难。
4: 什么困难呢？
3: 我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4: 您说，
3: 我这个人吃不惯西餐。
4: 啊，不适应
3: 西餐呢。咱们中国人吃1次2次的挺好。时间一长不爱吃。
4: 那怎么办呢？
3: 不爱吃我饿呀。
4: 是啊，
3: 我饿，我晚上演出2场、我这怎么办、饿。我后来我一想，我上街上我找一找。
4: 哦，学嘛学嘛，
3: 看看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4: 对，
3: 哎，后来我在唐人街那儿发现了一个咱们中国人开的餐馆。
4: 哦，
3: 霓虹灯打着
4: 啊，
3: 中国上海阳春面。
4: 哇，
3: 我最爱吃阳春面。
4: 哎呀，这可就急了。
3: 太好了。
4: 就是，
3: 我进去了。餐馆老板呢是咱们上海人。
4: 哦，老乡。
3: 一听说我是中国说唱艺术团的，蛮热情。打这儿开始，1个星期1天没落，我天天到那儿吃阳春面，
4: 可找着饭门了。
3: 后来我们要走了
4: 啊，
3: 要到华盛顿去了
4: 啊。
3: 临走之前，我想我到餐馆跟老板告个别。
4: 哦，
3: 我说老板，今天来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要走了。
4: 就是。
3: 咱们再见吧。老板一听说我要走啊，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
4: 难舍难分呢。
3: 司先生，怎么又走了？我说要到华盛顿去了。
4: 要走了。
3: 司先生，

0: 一个星期来天天在我们这里吃阳春面。
1: 嗯嗯，老平，
0: 听说你要走了，我心里好难过，
1: 真动感情了。
2: 老板，这样吧，有机会我一定回来看你，还不行吗？
0: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石先生。嗯，实在要走也行。
1: 啊，
0: 把几天来吃阳春面的钞票给我们留下。
1: 哦，你没交饭钱呐？
0: 开玩笑，
2: 哪能不给钱？就说同胞这种感情，
1: 就说你们这意思
2: 啊，骨肉之情。
1: 你看看，
2: 我们演出是一方面
1: 啊，还有什么任务啊？
2: 主要的任务，我是考察。
1: 您考察什么呀？
2: 嗯。我考察这个课题比较新颖。
1: 那您说说。
2: 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都怎么向新郎说话。
1: 这还是冷门啊。那么您都考察了哪些国家呢？
2: 太多了。
1: 嗯，
2: 考察过法国。
1: 哦，
2: 德国。
1: 好，
2: 日本。
1: 你看，
2: 山东、东北。
1: 不，打住打住。这日本山东这也算呢？
2: 日本哪有山东啊？
1: 不是，这山东东北也算呢？
2: 那是咱们中国呀。
1: 是啊，
2: 我们演员也要考察。
1: 哦，那倒是。
2: 经过我的考察，我才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1: 是吗？
2: 都有着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1: 哎呀，这还有点意思，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介绍？
2: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
1: 哪个国家？哎，您说这个法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第一句话怎么说？
2: 法国的
1: 啊。
2: 哎，这样好吗？
1: 什么？
2: 为了便于介绍呢，更形象更准确，你帮个忙。
1: 我帮什么忙？
2: 你就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1: 可以，
2: 我比如是一位法国的新娘。
1: 哦，
2: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
1: 嗯，
2: 入了洞房了。我穿着那个华贵的服装，
1: 哦，
2: 站在床头，冲你说的第一句话，
1: 您怎么说？
2: 注意听，
1: 哎，
2: 你懂法语吗？
1: 不懂，
2: 那就好办了。
1: 我就好懵了，是不是？
2: 不，你要是不懂，我把这法语就说得慢一点。
1: 你要是说得慢一点，我一看你这表情，一看你这动作，我就能分析出来你说的什么内容。
2: 有这么大把握？
1: 就这么大能力。
2: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1: 是这样。
2: 那咱们开始。
1: 您来吧。
2: 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可以。
2: 注意我这表情。
1: 好嘞。
0: Monsieur,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1: 哎呀，这句我可听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1: 这位法国新娘有外心了。嗯，不爱我，爱我四哥了。
2: 你怎么知道？
1: 他刚才怎么说呀？
0: Monsieur,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1: 你看，这不就是说，我说爱你四哥，咱俩快离。
2: 刚结婚就离啊？
1: 那不是这意思吗？
2: 根本不懂，还说根据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意思。
1: 不
2: 懂法语
1: 啊？
2: 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你看我美吗？
1: 呀呀呀，就这模样还美呢？
2: 你得跟我配合。
1: 我怎么
2: 了？你得配。你看我的时候你这眼睛里得产生一种幻觉。
1: 幻觉？
2: 看过电视剧吗？
1: 我常看呢。
2: 电视剧不经常有这种场面吗？
1: 啊，
2: 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
1: 哦，
2: 哎呀，特别的想，想得不得了。
1: 嗯，
2: 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1: 啊，
2: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就不是我了，我就不是施圣杰了。
1: 嗯，
2: 我就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嗯，
1: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我要产生一种幻觉。
2: 对，
1: 看着看着就不是你了。
2: 哎呀，
1: 你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母郎。
2: 女郎，
1: 女郎，
2: 能记住吗？
1: 记住了。
2: 开始啊，
1: 您来吧。
0: 你看我美吗？
1: 嗯，美。
2: 晚上吃什么了？
1: 你管得着吗？
2: 表演太过火。
1: 不是，我让你说太过了戏了。
2: 这就是法国新娘入洞房。
1: 哦，
2: 说的第一句话。

0: 问自己丈夫，你看我美吗？
1: 那么德国新娘入了洞房以后什么样？
0: 德国新娘很温柔，
1: 哦，
0: 站在床头冲着新郎第一句话
1: 怎么说
2: ？My， Liebling， 已经是几爱个是了分？
3: 啊，我没有擦粉，我抹的是橄榄油。
1: 橄榄油干嘛？
3: 我擦什么粉呢？
0: 没问你擦什么粉，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啊。
3: 嗯嗯，
0: 问你说，
2: 亲爱的
3: 啊，
2: 你睡着了吗？
3: 我睡不着啊。
2: 你怎么睡不着啊？
3: 我旁边站着这么一位，我能睡着吗？
0: 跟着起哄，你想入非非是吧？
3: 不是起哄，想你在我旁边，你老那样，你那样，我心里我就那样。
0: 这就是德国新娘入洞房说的第一句话。
1: 那么日本新娘什么样啊？
0: 日本新娘最有特点。
1: 哦哦，
0: 显得那么温良恭善。哎，新郎也得彬彬有礼。
1: 啊、哦，很文明。
0: 会表演吗？
1: 可以啊，
0: 好好配合。
1: 哎，
0: 开始，
1: 接着来。
2: 小金桑多么羞涩难以叹息，买起条。
3: 我的通通的不明白，
0: 白费劲了。
1: 不是你白费劲，你说什么嘟噜嘟噜的？
0: 这句日语啊，就是说夫君，
1: 嗯，
0: 管你叫夫君
1: 啊啊，丈夫。
0: 夫君，我扶持不周，请你多关照。
1: 哦，这意思。
2: 小金桑多么羞涩难以叹息，买起条。
3: 我性格粗鲁，请多关照。
2: 我照顾不好，请多关照。
3: 我爱喝酒，请多关照。
2: 我喜欢清洁，请多关照。
3: 我不爱洗脚，请多关照。
2: 你真好玩，请多关照。
3: 你真风趣，请多关照。
2: 你真幽默，请多关照。
3: 你真滑稽，请多关照。
2: 请你多关照
3: 啊，请你多关照，
2: 请多关照，
3: 请多关照，
2: 多关照，
3: 多关照，
2: 多关照，
3: 多关照，
2: 多关照。
3: 走，睡不睡了？
0: 这还急脾气？
1: 不是，你这折腾什么呀？
0: 俩人客气一宿。
3: 嗯，瞧瞧，
0: 日本新娘就这么礼貌。
1: 哎，外国的我不想问了，我想知道知道东北的新娘子入了洞房以后什么样。
0: 东北的，
1: 对，
0: 据我考察，全世界的新娘，
1: 嗯嗯，
0: 就属我们东北的新娘说出话来
1: 怎么样？
0: 实惠。
1: 实惠
0: 有特点
1: 是吗？
0: 举行完婚礼
1: 啊，
0: 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新娘往床上一坐，冲着新郎头一句话
1: 怎么说？
0: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呀？
1: 好。傻站着。
0: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啥日子？
1: 今天是咱们结婚的日子。
0: 那结完婚咱俩干啥你知道不？
1: 结完婚那咱们就开始过生活了。
0: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啊，傻样。你
1: 不傻样我干什么呀？
0: 你快掏出小红包数数收多少钱呗。
1: 还你呀。
4: 有什么新的东西
5: 啊，
4: 拿过来都能在段子里用。
5: 哎，这倒是。
4: 包括其他的演出我们也看。
5: 哎，对，观摩去。
4: 北京小剧场有多少
5: 啊？是啊，好，可不少。
4: 除了相声、话剧，
5: 对啊，
4: 歌剧
5: 啊，
4: 京剧，
5: 对，
4: 我们都看。
5: 没错，学习啊。
4: 不单是学习，有乐。
5: 还有乐？
4: 有乐。
5: 是吗？
4: 啊，
5: 我没注意啊。
4: 您这上回我看了一出戏
5: 啊，
4: 好玩。
5: 什么戏啊？
4: 京剧。
5: 哦，国粹，
4: 票友演的。
5: 什么戏？
4: 四郎探母。
5: 呵，老戏了这个。
4: 是啊，
5: 太老了。
4: 票友一演就是这戏。
5: 没错，
4: 这戏动作少，就听唱啊。
5: 对啊，
4: 啊，这尤其这票友
5: 啊，
4: 在后边呵扮好了杨四郎，
5: 嘿
4: 啊漂亮，
5: 对，
4: 季凌
5: 啊，
4: 红蟒，
5: 对
4: 啊，呵好看，俊扮。
5: 对啊，驸马爷嘛。
4: 一般演员扮好了戏，在后台默戏。
5: 啊，对，这认真负责。
4: 票友不行，
5: 票友
4: 他很少穿着衣裳，
5: 是
4: 兴奋
5: 啊。

0: 后台走柳。
1: 哦，
0: 哎，你看看，你看，待会儿我得照个相，是不是？这多好啊！
1: 您这样怎么跟诈尸似的？
0: 不是，他穿上那个戏服那行头。
1: 哦，穿上这，
0: 他不会动作呀。
1: 哦，就这样
0: 了。就这样啊。
1: 哦，
0: 就是，你看，嘿，这好，嘿，那胡子我戴上
1: 啊，
0: 杨四郎啊，
1: 啊，
0: 戴黑三。黑色的三绺
1: 啊，对，
0: 呵，戴上好看
1: 啊，漂亮
0: 漂亮。可这胡子压上嘴唇疼
1: 哦，
0: 这我先摘吧，待会儿上台给我照相啊，
1: 啊，
0: 你给我叫好啊。
1: 哎，
0: 在后台一通忙活，
1: 是
0: 手里拿着胡子怎么办呢？
1: 啊，
0: 他倒有这个想法
1: 啊，
0: 我不能随便搁哪，
1: 是
0: 搁哪，待会儿上去忘带怎么办？
1: 没错，
0: 我搁哪儿呢？
1: 哪儿啊？
0: 杨四郎这腰横玉带呀，
1: 对啊，
0: 他就挂到大带上了。
1: 哦，
0: 这一低头就看见了，
1: 对，方便。
0: 上场的时候，带上就上了，
1: 对啊，
0: 多好啊！
1: 啊，
0: 呵，在后台一通聊，这是我这场演出我花好几万
1: 啊，是
0: 租剧场，我请名家给我办戏，
1: 是
0: 不是？几位几位啊，谢谢您啊，待会儿给我拉好点啊。
1: 好，
0: 场面那几位
1: 托付托付。
0: 到七点半开场了，底下人也不少
1: 啊，
0: 人山人海，都是捧他的
1: 啊。
0: 和大家伙夸一鼓掌催场
1: 啊，
0: 场面那儿一打通
1: 啊，
0: 这就要上场了
1: 啊。
0: 呵，高高兴兴
1: 啊，
0: 上场门一站
1: 啊，
0: 待会儿我先出去
1: 啊。对，
0: 杨四郎啊，
1: 没有主角，
0: 你看看，
1: 你看，
0: 没带胡子吧？得亏我想到了吧？
1: 你看是不是？
0: 就是
1: 啊，
0: 胡哎。抓过一胡子来，张嘴就戴上了。
1: 你看看，
0: 哎，
1: 有了。
0: 你说一般杨四郎上来没有什么动作，
1: 对，
0: 骑线小锣到台口，张嘴就念这大引子了。
1: 是，
0: 这票友上台不行，
1: 那
0: 得加点动作
1: 哦，
0: 为了照出相来好看、
1: 啊、哦，卖开卖开，
0: 对不对呀、
1: 啊？
0: 啊啊，端着大袋
1: 啊，
0: 嘿
1: 嘿
0: 嘿。裴
1: 正官，
0: 裴
1: 吕然，
0: 坏了
1: 啊！
0: 一想我这胡子怎么这么长啊？
1: 那是没刮脸呢，
0: 赶紧摘下去，往上场门一扔。
1: 哎呦，
0: 底下能不乐吗？
1: 那是
0: 啊，他一出来底下就乐呀！
1: 啊，
0: 怎么回事？人猿泰山出来了是怎么着？
1: 是，
0: 可底下一乐坏了。
1: 怎么了？
0: 本来他词儿就不熟
1: 啊，
0: 底下哗一乐，自个儿一紧张，脸一红，词儿忘了。
1: 哎呦，
0: 搁这儿了。这词儿是最简单。
1: 对啊，
0: 谁都会。
1: 是，
0: 一上来这大引子
1: 啊
0: 啊，是这个词儿
1: 啊，你给念一念。
0: 金金手无头，
1: 嗯，
0: 长叹。

0: 不是，我得问问您
1: 啊，
0: 您祖上是不是有在宫里边做事啊？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有点宫里的味儿似的。
1: 宫里的那个，宫里那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
0: 啊、
1: 没胡子是吧？
0: 啊，
1: 有时候也没头发是吧？这亏我不能吃是吧？哎，
0: 这引子念的，
1: 引子念完了归小座，
0: 是
1: 四句诗
0: 啊、哦，
1: 谁都知道。
0: 怎么念呢？
1: 十罗饭棒十五秋，
0: 嗯，
1: 雁过寒阳各一州
0: 啊，
1: 思念老母难叩首。真不叫人泪眼双流。
0: 是
1: 本宫
0: 奏明
1: 四郎颜回。
0: 是
1: 再往下就是很简单的词儿。
0: 是啊，
1: 他忘了怎么办？
0: 那他搁这儿了，
1: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就一人啊，
1: 连锣鼓家伙都没有，念大引子没乐器。
0: 对啊，
1: 这怎么办？
0: 那搁这
1: 儿、这搁这儿也不行啊。
0: 那
1: 灵机一动，想起小时候他学戏的时候
0: 啊，
1: 师傅教给他两套词儿。
0: 两套？
1: 两套。
0: 哦，这两套词儿是？
1: 一套是真词儿。
0: 哦，那那一套
1: 假词儿。
0: 假词儿是？
1: 假词儿就俩字。
0: 哪俩字？
1: 什么戏都用得上。
0: 那是
1: 汉堡。
0: 汉堡。
1: 嗯，
0: 干嘛这俩字？
1: 你叫汉
0: 啊，
1: 言前折
0: 啊，
1: 一般唱戏言前折多。
0: 对啊，
1: 宝是窈窕折。
0: 哦，
1: 先张嘴再闭嘴，宝、
0: 哦、包口音，
1: 汉堡，这要倒替着就跟唱戏是一个味儿。
0: 哦，跟那戏词儿一样
1: 啊。当时他把汉堡想起来了。
0: 那他怎么念这大引子？

0: 我这四个汉堡它对不见来了，
1: 归小座吧
0: 啊，
1: 四句诗
0: 知道吗？
1: 一句也没想起来，
0: 怎么办呀？
1: 汉堡啊！
0: 哦，接着，
1: 汉堡，汉堡，汉堡堡，汉堡，汉堡，汉堡堡，汉堡，汉堡，汉堡堡，汉堡，汉堡，这大汉的堡。
0: 报名，
1: 汉堡，汉堡假钱为臣，
0: 哦，
1: 官拜汉堡之职，
0: 嚯，
1: 金奉汉堡将领，带领五百名汉堡攻打汉堡的众汉的堡，
0: 哟，
1: 汉堡去职，
0: 什么戏？
1: 麦当劳。
0: 我说这些汉堡呢，
1: 不是麦当劳用不了这么些汉堡，
0: 没错，
1: 是不是？
0: 他这假词还真有点意思。
1: 所以听听戏，有时候赶上这事儿，挺好玩的。
0: 哎，还真可乐。
1: 但是这种错误
0: 啊，
1: 其实是可以原谅的。
0: 为什么？
1: 不是正式演员呀、啊，
0: 那也最好不出。
1: 哎，本来也是业余演员，自个儿高兴、
0: 啊、
1: 也不卖票就得了
0: 啊，是一乐。
1: 但正式演员台上出错不应该。
0: 那倒是，专业嘛。
1: 还有人啊
0: 啊，
1: 这台上出错是故意的，
0: 诚心出错。
1: 哎，诚心，我挤着挤着他，我好，我看看他有没有能耐。这样，
0: 这可没戏得了。
1: 嗯，但有这样的呀？
0: 还有这样的？
1: 有啊。
0: 是吗？
1: 有，我赶上了。
0: 哦，
1: 啊，就头几天
0: 啊，
1: 头几天，也是一大戏院，哪儿咱就不说了。
0: 是
1: 啊，后台，我在后台，我这正去聊天去。
0: 哦，串门，
1: 赶上这事儿。
0: 哦，
1: 什么戏呢？
0: 什么戏、啊？
1: 也是很平常的戏。
0: 哪出啊？
1: 诗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哦，失控斩。
1: 诸葛亮的戏。
0: 对，
1: 谁都知道啊。
0: 啊，
1: 内中呢有一个扫边的，
0: 哪位啊？
1: 就是这个献图人。
0: 哦，棋牌官。
1: 哎，
0: 哦，
1: 什么叫扫边？就是配角的配角。
0: 对，就一过场。
1: 哎，几乎没什么事儿。
0: 是
1: 啊，办好了
0: 啊，
1: 跟后边聊天。哎，怎么样
0: 啊？
1: 啊，昨儿看球来着啊。
0: 哦，
1: 昨儿你看球来着？哎，怎么样啊？我还一直没看。我告诉你，昨儿那球呵，臭极了。我告诉你啊，
0: 他这是倒霉催的。
1: 俩人聊
0: 啊。
1: 诸葛亮是主演，
0: 对啊，
1: 早早办好了
0: 啊
1: 啊，挂好了朝珠，
0: 嗯，
1: 拿着羽扇，
0: 嗯，
1: 是墨词儿，
0: 好。
1: 你说这演员好得了吗？
0: 是，
1: 马上就上台了，跟那儿叽叽喳叽叽喳，这干嘛呢？这是
0: 应该负点责任，
1: 我得去说说他去。
0: 哎，对。
1: 你说你应该好好说
0: 啊，
1: 他呢摆着角谱，
0: 哦，
1: 有角脾气，
0: 哦，
1: 嗨，七拍七拍，干嘛呀你们？
0: 是
1: 啊，到台上没你们事儿啊，默戏，
0: 哎，
1: 聊什么呢？
0: 啊，
1: 哎，不是角，我跟您说，昨儿那球啊，真是特臭，我跟您，什么球啊？
0: 啊，
1: 中国足球啊。唱戏你看什么球啊？你琢磨今儿戏的事儿。
0: 是，
1: 他看球丢人不丢人？
0: 啊。
1: 那棋牌一听，哎，您别这么说话
0: 啊！
1: 看球，我们这就是爱国，您知道吧？你是看球啊？你是募捐去了
0: 啊？
1: 别聊这个，知道吗？
0: 是。
1: 后台聊这个
0: 啊，
1: 一辈子你也成不了角儿。
0: 没错。
1: 一辈子也不成。
0: 是。
1: 一辈子就一天挣那30块钱。
0: 瞧瞧，
1: 这诸葛亮啊，拽完两句咧子，他走了，
0: 是让人难受。
1: 棋牌官心里不爱听。

0: 挺
1: 那绝对。
0: 本来我台上我也没出错，没上，我没上呢，你说我这干嘛呀？
1: 啊，
0: 待会儿我台上我挤得挤得他，
1: 要挤得诸葛亮。
0: 旁边打旗的那听，咦，
1: 嗯，
0: 你还挤得他呢？
1: 啊
0: 啊，我们打旗的没词儿，你也没两句词儿
1: 啊，
0: 你挤得他，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瞧，
0: 咱底下过过嘴瘾就得了，我准能把他挤得喽。
1: 嚯，
0: 还真有主意。
1: 他什么主意？
0: 那这场戏大家很了解，
1: 是
0: 啊，这一上来诸葛亮先念对嘛，
1: 对，
0: 兵扎岐山地，
1: 嗯，
0: 摇琴死热马衣，
1: 对，
0: 这棋牌拉着马鞭上来
1: 啊！
0: 啊，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
1: 啊！
0: 门上哪位在？
1: 对，
0: 这是出奇一位。
1: 嗯，
0: 左什么地
1: 啊？
0: 先突人求见
1: 啊！
0: 后者
1: 让他等着
0: 再回来
1: 啊！
0: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1: 是
0: 这地方，您就看出诸葛亮多有气派来了。
1: 诸葛亮
0: 就一个字儿，
1: 哪字儿？
0: 穿，
1: 让他进来。
0: 哎
1: 哎，
0: 丞相话你要小心了啊！是是是，
1: 嗯，
0: 这棋牌进来，
1: 嗯，
0: 参见丞相
1: 啊！
0: 你奉何人所差？
1: 是
0: 王平王将军所差
1: 啊！
0: 手捧何物
1: 啊？
0: 山势地理图。
1: 对，
0: 臣上来
1: 啊！
0: 俩童啊
1: 啊，
0: 把这图打开。
1: 是
0: 诸葛亮说了。展开，
1: 打开了。
0: 这儿呢，场面上吹着三枪。
1: 对，
0: 诸葛亮就表现，一看到这图，哎呦，街亭丢了
1: 啊！
0: 我这西城怎么办？表现这个内心活动。
1: 是，
0: 隆咚仓的隆咚仓的隆咚，一咚咚一咚仓，一咚仓。
1: 这是诸葛亮，是耗子精啊！
0: 怎么了？人戏台，戏台上做派
1: 哦，
0: 表现内心活动
1: 哦。
0: 我这没人怎么办呀？
1: 是
0: 司马懿大兵到了
1: 啊，
0: 赶紧把赵云调回来吧。
1: 对呀、啊，
0: 抬起头来第一句话还冲棋牌
1: 说什么？
0: 命你速到烈六陈调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1: 是，
0: 棋牌这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遵命。
1: 对，
0: 下去。这一晚上几十块钱挣到手
1: 啊，这就算完成任务，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对呀、
0: 啊，他一心要黑诸葛亮一下，
1: 他
0: 出事儿了。
1: 那他怎么黑呀、啊？
0: 拿诸葛亮一出来
1: 啊，
0: 兵扎岐山地，
1: 嗯，
0: 摇琴死的马衣，
1: 念对儿，
0: 拉着马鞭上来
1: 啊，
0: 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
1: 嚯，
0: 人上哪位在
1: 啊？
0: 做什么的？先突人求见。
1: 啊
0: 后者
1: 啊，
0: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1: 是，
0: 诸葛亮啊，
1: 啊，
0: 还不知道自个儿要倒霉呢，还摆谱呢。
1: 哦，
0: 快！丞相叫你，你要小心了啊！是是是，
1: 嗯、
0: 进来
1: 啊！
0: 你奉何人所差？王平王将军所差呀、啊。
1: 哦，
0: 手捧何物
1: 啊？
0: 山势地理图。
1: 哦。
0: 臣上来
1: 啊，
0: 展开，隆咚仓的隆咚仓的隆咚一咚咚一咚仓隆咚一咚仓，命你速到烈六陈调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1: 是，
0: 他应该是遵命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没有
1: 啊，
0: 冲诸葛亮一抱拳
1: 啊，
0: 丞相
1: 啊。
0: 赵老将军要不在呢？诸葛亮一听，不在，赵云不在烈柳城
1: 啊？
0: 干嘛去了？
1: 不知道
0: 啊？看球去了？
1: 没有。
0: 啊？我这派兵，他不在，我怎么办啊？
1: 是啊。
0: 哦。明白了，
1: 什么？
0: 在后台我刺儿你几句
1: 啊，
0: 你不爱听了。
1: 对，
0: 台上想寒碜寒碜我呀？
1: 没错，
0: 那得劲儿啊。
1: 怎么着？
0: 我是角儿，
1: 还有主意、啊？
0: 我能让你给我难住喽？
1: 哟呵，
0: 哦，哦哦哦，你是那赵老将军若不在这里？
1: 啊，
0: 说这么慢不是诸葛亮摆谱，
1: 那是
0: 相传。

0: 谁有主意啊？
1: 哼哼，此乃军机大事，你扶耳过来。
0: 哦，
1: 那意思你把耳朵递过去
0: 啊。
1: 这棋牌傻呵呵呀
0: 啊，
1: 一缕胡子啊，丞相讲些什么
0: 啊？
1: 诸葛亮拿扇子一挡自个儿的嘴
0: 啊，
1: 我是你爸爸。
2: 遵命，
1: 遵命，
0: 下去了。相声
3: 宝贝儿啊，咱们换个时间练习吧，楼下姐姐可能在学习呢。
4: 老公，你再把车挪一下，别影响邻居过往。
3: 邻里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5: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6: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5: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6: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
7: 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5: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

0: 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2: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4: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乌俊岳：
5: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6: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7: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因幼儿成

0: 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

0: 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

0: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 47.5 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

0: 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

0: 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涞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涞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 47.5 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2: 你好，主播。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2: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1: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2: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

0: 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这个漫滴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两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1600多只，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1: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2: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速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速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速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2: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5: 主要是加固果头啊，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4: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

0: 史料。
1: 千丝绒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0: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1: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0: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0: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1: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2: 我先躲。
0: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

0: 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
1: 嗯，
3: 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1: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5: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4: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5: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4: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5: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4: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6: 在过去全国各地

0: 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 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4: 嗯，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3: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6: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5: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7: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6: 就是它没有办法跟你对话，它能让自己干活。
7: 是，它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它的规划是它自己跳出来的。
5: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7: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8: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5: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实

0: 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1: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0: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2: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0: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1: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0: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2: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3: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4: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冰丝带，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巨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4: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自动驾驶中随时停车，请保持良好。
8: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9: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8: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

0: 人车即刻出发。
1: 这个五元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车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0: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2: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0: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地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三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弓箭、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3: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0: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4: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0: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5: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出现跟上架下架啊，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0: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1: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0: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6: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0: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

0: 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1: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2: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4: 刚开始那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微信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还取之后呢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3: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5: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 20% 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 40% 的人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3: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5: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3: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6: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多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借错还。
3: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7: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3: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

0: 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1: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心思，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解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接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还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4: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6: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5: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7: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5: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

0: 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
1: 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 5.4 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 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2: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2: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1: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4: 三菱重工がその
5: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6: 憲法九条の下で
7: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1: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8: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

0: 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0: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连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域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

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100米接力、男子200米。